0: 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墨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墨孤，取自砚台与竹简。
1: 三价流感疫苗可预防两种甲型流感病毒，一种乙型流感病毒。
2: 原来的四价中的两个乙型呢，其中有一个乙型是在2020年监测开始已经没有这个病毒存在了，所以在今年的世卫组织推荐的菌株里面呢，只推进了三价。那我们现在我们能打到的是三价流感。那么三价流感呢是分为灭活和减毒，灭活里边是有裂解的和亚单位的，减毒呢是鼻喷的流感，就是目前可以接种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品种。
1: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也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如对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相关工作预计在9月底到10月初启动。
3: 昨天啊，我还给这个社区医院打了个电话，我说这边能不能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了？他说早就可以打了。对，所以说我们
4: 随时来哈。
3: 我们这个还是要抓住这个9月到10月这个黄金窗口期啊，非常关键啊，因为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呢，通常是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有效的抗体。我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的流感流行季呢，通常在11月份左右。您说您11月份在接种，那那个时候它没有产生一个保护的抗体，那您还是会得啊。所以说呢，提前布局，尽早接种，相当于呢在病毒大军压境之前呢，为身体提前构筑一道坚实的免疫屏障。
4: 对，预防这个流感接种疫苗其实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了。面对即将到来的冬春季的考验，呼吁广大市民尤其是重点人群，不妨呢将接种流感疫苗作为秋季的一项健康必修课，在接种的同时要配合勤洗手、常通风等等良好的卫生习惯，我们也一定能够从容地应对流感的挑战，安稳度过流行季。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好，北京时间的8:24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最近呢，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经历啊，让众多呢爱吃海鲜的朋友啊暗自心惊。杨女士的母亲啊，在街市上买了一条墨鱼，那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呢，就混在了这个墨鱼当中啊。老人呢，将这个墨鱼炒熟了之后呢，连带着这个小螃蟹啊，一起就端上了这个餐桌。那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呢，发现哟，这个螃蟹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呀？于是呢，就拍了一张照片，用 AI 查询了一下，竟然呢是一只有毒的叫红斑豆蟹啊！这个体内的这个毒素啊，是高温无法破解，微量就能致命。哎呦，这专家呢后来就表示说呢，这个体色鲜艳的海鲜呢，有毒的概率很大。那其他的螃蟹呢，您也得要多查查啊，具体的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无惧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大自然界讲究

0: 区别呢，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直爱洁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面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的。
1: 哎呀，我就记得有一年啊，我在这个广西的这个北海边上啊，看到了一只这个螃蟹。那个螃蟹什么样子呢？就整个这个身上都是这个密密麻麻的这种花斑啊，特别漂亮啊。但漂亮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它颜色越鲜艳它就有毒啊，所以说当时我就没碰它啊，也是一段记忆吧。其实在近海捕捞的作业当中呢，像礁石区的野生杂蟹啊，给予像墨鱼这样的鱼类吧，算是鱼类吧，捕获啊。普通的消费者呢，在菜市场去购买的时候啊，缺乏专业的鉴别能力，那面对色彩鲜艳、看似无害的毒蟹呢，肉眼很难是将它与常规的食用蟹来区分开来的。那这种从海洋到餐桌上的盲区，也让这个食品安全吧啊，暴露出了这个脆弱性啊。
2: 嗯，咱们长期以来这个煮熟煮透就能杀菌灭毒的这种认知，其实在致命的海洋毒素面前彻底是失效的。这也再一次印证了专家的提醒，在自然界当中呢，体色鲜艳、花纹奇特的海鲜往往带有这个警戒色，像这个扇蟹科等等品种极大概率暗藏着毒素。
1: 对，其实杨女士刚做的这个做法，用 AI 查一下是挺好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面对不正式的这个物种的时候啊，大家是可以用这个科技的工具去兜一个底。面对复杂的海洋生物呢，也应该要牢记啊，不认识不熟悉的海鲜咱坚决不吃，也是真正守护好咱们自己的餐桌安全。

0: 说到吃啊，秋月的秋风吹起来的时候呢，国产的水果也扎堆上新了。此时此刻呢，中国水果甜度爆表，有多少水果？我们一起跟着一段音频来梳理一下。
1: 先说这颗不用吐籽的糖，软籽石榴，四川会理，云南蒙子，大西南的阳光雨露养出了它。以前吃石榴吐籽吐到怀疑人生，现在一把塞嘴里，满口鲜甜，就像喝石榴汁，爽不爽？再来看这颗维 C 炸弹，陕西大理冬枣。冬枣并不是冬天上市，每年九月才是它风味最顶的时候。维 C 含量是苹果的60倍，口感脆甜，细腻无渣，圈粉全国吃货。秋天干燥嗓子干，梨来啦！四川广元的黄金梨，山东莱阳的秋月梨正在大量上市，汁水足到能飙出来，甜度虽高，清润不腻，生吃解渴，炖汤润燥。九月吃梨，祝你度过清爽金秋。隐藏惊喜在这儿，海南白沙的榴莲蜜，你听过榴莲，未必吃过榴莲蜜。保鲜期极短，摘下枝头就得冷链狂奔。菠萝蜜的形态，榴莲的香气，堪称热带水果的终极盲盒，快来试试。当然，怎么能少了咱的国货之光？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刚下树脆嫩多汁，放几天就变得粉糯香甜，一个苹果两种境界，国际上都认它。福建平和的广西蜜柚，清朝是皇家贡品，肉嫩化渣，清甜纯蜜，蜜柚之王，实至名归。云南石林的人参果熟了，建议洗洗直接啃，清甜干裂，像山泉水洗过喉咙一样清爽。四川蒲江的红心猕猴桃，纯甜无酸，糖度飙到15到20度，软糯的像在吃果冻。喜欢酸甜口的就选陕西周至的脆香，酒甜一酸，维 C 拉满。最后压轴的必须是大新疆马奶子无核白，香妃大批葡萄集中上市，白天晒足太阳，夜里凉得快，糖分拼命往里攒，这天然的香甜别处想复制都难。九月这波水果是从南到北的丰收底气，是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把这张水果地图吃明白，就算没辜负秋天。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本地方面的消息。在全球化浪潮与绿色转型的交汇点上，合肥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专精特新企业正以科技创新为奖，以可持续发展为帆，加快从原料供应向高附加值成品的制造转型，积极践行绿色发展，参与国际竞争，让县域外贸出口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动能。
4: 位于庐江高新区的安徽标兵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智能设备高速运转，厚度仅为0.2毫米的铝制易拉盖源源不断下线。他们经过打包装箱，将搭乘集装箱漂洋过海，供应给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饮料生产厂家。
5: 我们现在有4条生产线，一天可以做易拉盖900多万片，主要出口欧美、中亚20多个国家。不要看这个盖子很简单。但是这个盖子的话，里面我们有实验型专利10几项，然后发明专利有2项。
4: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标兵实业坚持创新驱动，依托自建的材料研发中心与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持续深耕工艺攻关，联合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累计取得授权专利44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涵盖从材料改性到精密冲压的全流程，正是凭借技术壁垒的构建，企业成功打破国际巨头垄断，拿到国际市场的入场券。
5: 我们标兵集团自己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整个团队有30多个人，每年的研发经费大概在1000万左右，解决我们生产当中的难点痛点，提高科技含量，提升品质。
4: 目前标兵实业已建成年产2.8万吨轻量化铝板带、30亿只易拉盖的完整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额近3000万美元，易拉盖成为实打实的创汇主力。
6: 走进服务中脉，将服务迎合创新力条，驱动企业库资突围，实现出口创汇快速增长。
4: 产业向新，发展向绿，科技创新是核心支撑。在庐江化工园，安徽皓月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开展工业废水电化学处理技术的攻关。该项目研发出行业首创的成套电化学处理装备，与传统药剂投加方式相比，大幅减少二次污染，有效降低能耗。项目已成功申报2025年合肥市科技攻坚揭榜挂帅项目。
7: 这项技术是用绿色电能代替传统工艺，解决了复杂有机废水处理效率低、次生微废量大、运行成本高等难题。项目落地之后，废水处理成本下降50%，能耗降低40%以上，在制药、半导体、化工行业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 据了解，安徽皓月专业从事工业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自主研发已投入使用的焚烧炉灰渣减重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创新采用蒸汽回转干化工艺，集成筛分、磁选除铁、干化减量一体化技术，实现微废减量和有价金属回收利用。
8: 该项目建成同行业首套日处理24吨灰渣干化成套设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处置方案。2026年1到7月，实现灰渣减重1148吨，减重率44%，节约成本106万元，回收废铁32吨。
4: 企业的每一次技术突破都离不开背后的服务支撑。近年来，庐江化工园在人才保障和政策服务上持续发力，设立人才驿站，发放英才卡，常态化组织校企对接，让企业创新无后顾之忧。
9: 园区已经集聚高层次人才12名，培育高新技术企业8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7家。下一步，园区将持续做优服务保障，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4: 无论是扬帆出海的轻量化产品，还是逐绿而行的环保新装备，科技创新始终是企业破浪前行的硬核引擎。 以专精特新筑牢根基，以绿色制造打开空间，合肥制造正凭借硬核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大厦玻璃幕墙透亮干净，城市才显得精神。可外墙清洗一直是工人的高危活，工人吊在半空，风吹日晒，看着都让人捏把汗。最近呢，合肥高新区来了一位特殊的高空清洁工，代替人工攀爬，全程智能作业，轻轻松松就能让高楼外立面的画面是焕然一新。接下来跟着记者一起来开开眼界。
10: 合肥高新孵化园科飘社区的高层楼宇外，百米高的玻璃幕墙上，一台大型母鸡牢牢吸附在墙面，平稳滑行。紧随其后，几台小型子鸡灵活穿梭在墙面、转角、凹槽之间，动作麻利，清扫精准，像极了科幻片里的场景。
11: 主要采用了航母式的设计，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大机器人，把一些小机器人给它投放到这个小玻璃上，进行自主的路径规划，进行一个清洗。它的越障功能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各种楼宇的功能会非常的这个明显。
10: 长期以来，高楼外墙清洗这些年全靠人工吊绳、吊篮作业，不仅受天气影响，高空坠落的风险更是悬在每个工人头上的阴影。这款由合肥高新区本土企

0: 企业中科绿洲智能科技自主研发的高空清洁机器人，彻底打破了传统作业的限制。日均清洁面积可达500到1000平方米，
1: 差不多是一平米在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可以。净早效率下差不多是人的2倍，然后它的成本也会比人工清洗的低很多。高效率的背后是硬核科技的支撑。
2: 该设备的研发团队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们给机器人装上了 AI 智能识别、声波测绘定位、多级负压吸附等黑科技，哪怕人工够不着的细缝、异形拐角，机器人都能轻松搞定。整套设备支持全程远程可视化监控，工作人员不用登高，只需坐在后台就能实时看到高空作业画面，随时调控设备运行状态。
3: 目前，这款机器人已完成全部功能调试，即将投入量产。为了守护乘客的出行安全，合肥地铁全线网配齐了121台自动体外除颤仪，以硬核应急设备搭建起城市公共出行安全的防护网。
4: 在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一场关于心肺复苏的急救培训正在进行。在现场培训中，讲师结合地铁客流密集、突发状况多发的特点，拆解心脏骤停应急救援的全流程。
5: 没有接触过这个出颤仪这方面的相关知识，然后今天学完之后，就感觉自己收获挺多的吧。
6: 希望通过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 科普形式让车站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活动的市民真正掌握 AED 使用、心肺复苏等急救实用技能。心脏骤停多由心室颤动引发，发病突然，患者数秒内就会丧失意识、停止呼吸，在黄金4分钟内开展规范施救，存活率可达50%。
2: 专门针对心室颤动导致的心脏骤停，它会自动分析心率，必要时电击除颤，让心脏有机会恢复正常的跳动。合肥轨道全线网共计121座站点，配备了 AED 设备，全部放置在站厅、客服中心等醒目一取位置，设备状态定期检修维护，确保随时可用。
5: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重要公共出行空间，一旦发生乘客心脏骤停等突发危重状况，可以就近取用地铁站的 AED， 配合心肺复苏开展现场除颤施救，最大限度抢抓窗口期，提升生存概率。
7: 近期，合肥农产品市场货源是供应稳定充足，大批时令水果、叶类蔬菜集中上市，带动市场整体物价稳中有降。其中的多款应季的水果价格腰斩，叶类菜的价格也是大幅回落，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性价比显著提升。
2: 在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肥西、大兴两大果蔬交易园区货源充足，交易有序。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两大园区水果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800吨左右。随着秋季时令水果集中大批量上市，市场水果价格整体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
8: 这是软籽石榴，四川的惠梨软籽石榴啊，现在也是应季的，是主推主销单品，也是我们家的一个爆款，销量每天正常都1000货吧。
2: 除石榴外，新疆、西梅陕西冬枣等时令果品供应量持续攀升，价格同步走低。云南蜜橘更是迎来上市高峰，上周日均进场量达到150吨至200吨。目前各类时令水果经处于上市增量期，整体呈现货多价优的市场格局。
9: 中秋与国庆即将到来，在本月10号左右进场量的话会随着团购以及节前采购的启动，进场量届时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水果市场降价让利，蔬菜市场行情同样利好市民。
2: 上周，市场叶类蔬菜价格迎来环比大幅回落，4月青、毛白菜、空心菜、苋菜等常见绿叶菜批发价格普遍降至每斤1元至1.5元。 相较于此前每斤两元至三元的高位，多款叶菜价格跌幅超50%。
0: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前期在雨水以及高温天气下受到影响的叶类菜生产，在上周已经基本恢复，各类叶类。

0: 菜的话供应恢复正常。
1: 随着中秋国庆临近，预计十月上旬市场采购量将稳步攀升，市场也将持续保障货源供给，稳定物价，全力守护市民节日期间的菜篮子、果盘子。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南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新闻。最近呢，合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供销社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农资店、蔬菜种植基地开展了专项检查，从源头管控农资风险，守护群众的舌尖安全。
4: 在肥西县上派镇的一家农资店里，检查人员随机拿起货架上的一瓶杀菌剂，扫描农药产品追溯二维码，检验产品登记证号、生产企业信息。
5: 一个是保障了农民的知晓权，第二个也是便于我们这个农业执法部门的一个对农药的一个监管。对，这个二维码非常重要。
4: 同时，第三方抽检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该农资店内的一袋杀菌剂进行了抽检取样。
6: 送到实验室之后呢，我首先对它那个上面所展现出的标称值进行检测，就是否合格。然后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会出具相关的报告。
4: 检查人员在检查过程中仔细核验农资经营者的经营资质、购销台账，逐项检查农资产品标签和有效期，重点排查是否存在销售禁限用农药兽药。除了经营环节，检查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翻看种植企业的农药使用台账，了解农药采购使用记录。
5: 你这个记录还是要再规范一下。
7: 好的好的，
5: 记录这个批准文后，农药的批准文后要把它写上。
7: 好的好的，
5: 生产日期也要写上。
7: 好的好的，
5: 对吧？
7: 大概20天用一次药，我们尽量用好一点的。好一点的是因为它这个药效期也久一点。
4: 据了解，今年七月，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整治行动自2026年七月启动，2027年三月底结束。
8: 整治行动对轻微违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对查证属实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快给予行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我们希望通过整治进一步规范我市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从源头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3: 新的学期，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推出了24条助学专线，通过专家专线的直达定点接送，为乡村学生架起了家校之间的安全桥。
9: 下午4:40，放学铃声响起，位于长丰县杜集镇配合社区的配合金汇小学门口，两辆助学专线公交车早已就位，安全员引导学生有序上车。在距离学校6公里的杜集镇配兴村，村民刘洋在放学后的10分钟接到了孩子。
10: 现在助学专线开通了，也很安全，我们也很放心，孩子也不孤单，在路上和同学聊聊天，一会儿就到家了。
9: 配合金汇小学本学期共有278名学生，他们除了来自配合社区外，还有部分来自距离较远的村庄，最远的有10多公里。
11: 公交车坐着很舒服，很安全，下雨天也淋不到雨。
12: 不少儿童基本上他的上学和放学都是靠爷爷奶奶来接送，主要是骑这个电动三轮车或者2轮车，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学生可以定点定时的乘车，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9: 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助学专线自今年初开始运营，目前共有24条线路，覆盖杜集镇、岗集镇、吴山镇、桃楼镇、下塘镇，上半年已累计服务学生约6万余人次。
1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根据收集家长学校反馈的出行建议，在运营的范围内，按照有学生的实际需求来拓展助学专线的覆盖范围，着力解决学生上下学、出行难、坐车难问题。
2: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
3: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2: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用六 G 商用、研制六 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共会共享”。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呢，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3: 据最高检的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
2: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0: 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性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9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说，就调解俄乌冲突，目前没有已形成的路线图，只具备恢复谈判进程的政治意愿。俄方希望俄美乌三方谈判能够在可预见的期限内重新举行。
0: 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
1: 当地时间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针对美军对伊朗邮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战斗驱逐舰，此次袭击导致了上述舰艇的严重受损。
0: 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以色列国土报8号报道说，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导人曾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示，称巴勒斯坦伊斯兰革命运动哈马斯计划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内塔尼亚胡未予重视。
0: 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此举获得大部分加拿大人的支持。一些加拿大民众直呼美国加征关税做法荒谬。同日呢，美国政府宣布对加拿大关税再度加码，自29号起禁止从加拿大进口乳清产品、大部分的酒类饮品以及摩托车等，进一步加剧两国贸易紧张。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7度。预计11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嘛。

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复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AI 算法啊。最近呢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

0: 光，仿冒名人带货呢也备受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还依法规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逐年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进行虚假宣传，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3: 再来关注接种流感疫苗。根据新版的流感疫苗预防接种的指南，今年只推荐三价流感疫苗，并且呢也是明确建议啊，9到10月完成接种。专家介绍说，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大概2到4周才能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我国大部分地区流感的流行季是每年的11月份，因此9到10月份是最佳的接种期。
4: 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之后，大概2到4周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所以要尽早接种。我国大部分地区流感流行季是每年11月份，因此9到10月是最佳接种期。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也第一次明确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
5: 研究显示呢，流感疫苗的保护期呢一般是在6个月以上，所以说我们现在接种疫苗呢是完全可以保护我们度过一个流感季的。
4: 根据指南发布，总体来看，当前流感疫苗具有中等保护效果。虽然流感疫苗不能100%保护人群不得流感，但可以降低感染风险，特别是降低流感引发的重症风险。
5: 特别流感疫苗对于我们老年人群啊，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这些人群呢，它可以预防重症，就是说接种完疫苗以后有可能呢会得流感，但是它的症状相对较轻，并且病程会相对较短。
4: 指南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医务人员、60岁及以上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人群、6月龄及以上、5岁以下儿童等优先推荐接种。今年流感疫苗种类还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原来的4价流感疫苗没有了，只有3价流感疫苗。3价流感疫苗可预防2种甲型流感病毒，1种乙型流感病毒。
5: 原来的4价中的2个乙型呢，其中有一个乙型是在2020年监测开始已经没有这个病毒存在了，所以在今年的世卫组织推荐的菌株里面呢，只推进了3价。那我们现在能达到的只3价流感。那么3价流感呢，是分为灭活和减毒。灭活里边是有裂解的和亚单位的，减毒呢是鼻喷的流感，就是目前可以接种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品种。
4: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也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如对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相关工作预计在9月底到10月初启动。
0: 再来说说秋燥啊，入秋之后呢，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不少人呢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啊，这样的表现呢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以为秋燥是一种病，其实呢并不是，它只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啊可不能马虎。
4: 天气工作
6: 较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

0: 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1: 补水一定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19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想跟大家再聊聊我们的这个汽车啊，因为今天呢，银河这个吉利银河旗下的全新的轿车银河 TT 呢，将会在今天上市啊。在它上市之前呢，我们呢也看到了三款同级别的竞争的这个车型啊，因为都说这个货比三家嘛，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一方面呢来说一说这个银河 TT 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四款15万级别的中大型的轿车做一个海选，我们有请汽车达人。
1: 轿车基本上想都不用想了，但现在新能源市场卷疯了，15万元就能有不少的新选择。而随着银河 TT 的即将上市，这个细分市场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今天我们就横向对比了它的三款竞品，像比亚迪汉、风云 A9L、博智7等等。看这四款车型都有哪些亮点吧。我们先来看即将上市的银河 TT 啊，之前公布的预售价格呢是14.59到16.99万元，精准的卡位了15万元的中大型纯电轿车。除了常规版本，它还推出了双电机的 Ultra 版，兼顾了家用和高性能的需求。整车呢，车长接近5米，运动的外观搭配轻奢的内饰，颜值呢很能打。在智能化方面，它呢搭载的是地平线生成6的芯片，配备的呢是1000毫安 H5 智驾系统，还能够选择 H7 高阶辅助驾驶。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加宁德时代的磷酸锑锂电池。续航上呢有540、640和650公里可以选择，日常通勤、长途出行都能够轻松应对。15万预算想要一台大空间、高配置、强智能的新车，直接定准它就好了。而2027款的风云 A9L 呢，刚刚在8月份上市，现实的红包价呢是13.99到19.79万元，主销车型和银河 TT 的价格高度重合，竞争呢直接拉满。作为奇瑞风云的旗舰轿车呢，它全系配备的都是 1.5T 插混动力，搭配单双电机的一个组合，超5米的车长，3米的轴距，标准的中大型车的一个尺寸，空间和气场完全够用。预算更多呢，可以选择它17.49万元的 Ultra 版。它呢自带电磁悬架，底盘质感进一步升级，搭配成熟的猎鹰700智驾系统，日常通勤、家用代步完全没有问题，性能呢也够强。接下来呢就是博智7了，它的官方指导价格16.98到22.98万元，如果不考虑补贴和置换的价格呢是15.48万元起。四款车中呢，它的车身尺寸最长，轴距呢也最大，硬件底子够扎实，内饰豪华感十足，中配以上自带副驾零重力座椅，舒适度拉满。整车呢搭载的鸿蒙5.0座舱，动力系统呢全部来自于华为智行的单电机，提供600公里、700公里和710公里三种续航。智驾呢则来自 Momenta R6 强化学习大模型，靠谱好用。唯一的短板呢就是全系呢都没有四驱。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比亚迪汉 DMI， 它的起售价格呢是16.88万元，限时补贴价14.88万元起，性价比同样不错。作为一款现象级的中大型新能源轿车，它在路上的出镜率足够高，家用商务代步呢都适配，经过多年的迭代，产品成熟， DMI 混动系统呢也足够的稳定省油。另外还有天神之眼智驾以及照瓦闪充版可以选择，加上它全国全覆盖的一个售后网络，维修保养便宜，主打的呢就是一个靠谱省心。不过呢，大家对它网约车的一个印象呢有点太根深蒂固了。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啊，综合来看，四款车可以说是各有特点，但不变的呢是颜值、科技、智能都很在线。银河 TT 呢将在今晚上市，关于它最终的价格会是多少呢？我们不妨一起来猜测一下吧。
0: 好，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今天即将上市的这个吉利银河旗下的全新的一个车型啊，银河 TT 啊，但是呢这款车呢确实现在呢这个新能源市场呢也比较卷，大家呢在这个看一款车型的时候呢，可能有4、5款、5、6款车型可能会给您去做对比，哪些车型是有亮点，哪些车型会有独特的特色，那是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喜好了啊。刚刚呢我们说的是它同级别的啊，大概在15万左右的四款的这个中大型的这个轿车的一个海选，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呢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 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0: 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0: 中。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意思是用笔画出勾形符号，表示删除或截取。比如勾销，把他的名字从名单里勾掉，把这段话的重点勾出来。什么字呢？这就是勾字。用勾还可以组成下面的词语：勾兑、勾画、勾魂、勾结、勾勒、勾连、沟通、勾销、勾引等。这个字还有一种读法，勾去声。有一个词勾当，原意是指事情，现在多指坏事。有不少人读勾当，说秘密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罪恶勾当等等。请朋友们注意，勾当的勾应该读去声，不能读成音频。

0: 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9月8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合肥集群位列全球第32位，较去年上升7位，在中国创新集群中排名第9，较去年上升1位。报告显示，在统计的近5年间，合肥集群共产生4979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55257篇科学论文，以及961笔风险投资交易。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安徽出现6到10度的降温，最高气温普遍29到32摄氏度。未来一周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摄氏度。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今明两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9月12号到14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出门记得备好雨具。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于今天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原则，兼顾保障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记者昨天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岩化管理处了解到，2020年启动新一轮全面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近日，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团队首次在银河系一个古老疏散星团潮汐尾中直接识别出脉冲星，并还原了梯速降低的中子星是怎样跟随星团瓦解逐渐进入银河系盘的。这为中子星的星团起源提供了关键观测证据。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两件珍稀蛇类标本遭观众不当触碰受损的事件引发了关注。9月4号，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了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那么指南呢，初步建议正模标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珍稀模式标本等一级标本必须进入封闭展柜陈列，禁止裸展。最近，宇树科技宣布实现全球首次世界模型实时驱动的全自主人形机器人格斗。本次成果基于 Univer LMX2 1.0 世界动作大模型，实现了高动态强交互的实时未来预测和规划，验证了世界模型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落地部署的基础可行性。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合肥自制的 AI 科幻剧要来了。 AI 科幻剧巢湖千帆全部完成制作，那跟我们观众朋友正式见面又近了一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部剧。
2: AI 时代技术迭代迅猛，但优质故事 IP 依旧是内容创作的根本。巢湖千帆改编自首届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中短篇一等奖作品，以合肥科学岛为原型，围绕科研团队与渐冻症患者意识能量失控危机展开，将巢湖自然风光、泸州蛋雕、麦秆化等本土元素融入未来科幻叙事。这部本土 AI 作品共八集，每集八分钟，但却拍出了做电影的劲儿。今年春节后，国产 AI 模型完成新一轮迭代，为追求更好的画面效果，团队放弃已完成的所有素材，全部推翻重来，单集平均算力成本约4万元。目前全片正在省文旅厅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备案审核，也许很快合肥的科创力量与文化魅力将通过科幻影视被更多人看见。
1: 确实还挺期待的，这个里面元素确实很多啊，除了我们的这个合肥的科技力量，还有很多传统非遗的元素。好的，希望这部剧呢也尽快和大家见面。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李沼泽 VT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1: 对沪杭平台经济健康规范发展具有示范意义。昨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

0: 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李佳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美元首在9月8号进行了1小时的通话，双方给予本次美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不过，按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的信息，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两项核心症结仍然未有任何进展。数据显示，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过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民航局9号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7度，预计11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

0: 他叫费拉里，是里佐拉蒂的助手。费拉里一脸焦急地用意大利语说道，
1: 老师，您的护照出了问题，请马上和我去大使馆处理一下。
0: 里佐拉蒂耸了耸肩，怎么回事啊？护照出问题？为什么昨天过海关是没问题啊？我还想在这里和朋友多聊一会儿。
1: 不行，大使馆方面让我马上接您过去，他们说这可能和恐怖袭击有关。
0: 恐怖袭击？我吗？我是目标？
1: 不知道，听使馆人员的意思，这个事很紧急。
0: 里佐拉蒂转向了高峰和范例，你瞧，我们的政府被恐怖袭击搞得草木皆兵，没办法，护照有问题，我得去处理一下。高峰做了个遗憾的手势，送里佐拉蒂往外走。实验大楼外面，里佐拉蒂钻进了一辆法拉利，由费拉里驾驶着离开了这个园区。
1: 出了什么事儿，老师？为什么突然要我开车去接你，还要向他们撒谎？
0: 费拉里跟随老师到中国开会，刚才突然接到老师发的短信，要他以这个借口带自己离开。里佐拉蒂向后面张望着，没有车辆跟踪，才松了口气。情况复杂，现在我不能相信任何中国面孔的人。
1: 那我们去哪里？
0: 去意大利使馆。
1: 真是护照有问题？
0: 比那个复杂的多。
1: 里佐拉蒂离开之后，高峰和范例来到了大楼的监控中心，打开监控录像进行回放。
0: 上面是里佐拉蒂独自坐在屋子里的画面，他们的几个助手也走进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戴着人皮面具，毫无表情。
1: 范例逐个画面切换，终于找到一个角度合适的镜头，可以清晰地看到里佐拉蒂在边发短信。
0: 范例放大画面，直到手机屏幕大到能够读清上面的意大利字母。我有危险，你马上过来，以护照出问题为由把我接出去。然后里佐拉蒂还给对方传送了位置信息。
1: 范例直起身，屋子里谁都没有说话，彼此都不用目光交流，一个决定瞬间已经做出，大家分散开去。
0: 公路上，费拉里开着车汇入车流，一辆越野车从旁边靠上来，驾驶室里有个陌生人冷漠地盯着里佐拉蒂，那种熟悉的面具脸他已经在心理实验大楼里面的许多张脸上看到过。
2: 躲开他！
0: 里佐拉蒂惊恐地大喊。法拉利拐向岔路，有辆面包车从旁边驶来，挡风玻璃后面司机用同样冷漠的目光盯着里佐拉蒂。
2: 不不不，要躲开他！
0: 里佐拉蒂吓得变声变调。费拉里开着轿车不断躲避试图阻挡他的车辆，路上行人纷纷为互相追逐的几辆汽车让路，终于他们驶进了一条僻静的巷子，附近再没有可疑的车辆。费拉里减低速度，长出一口气。里佐拉蒂惊魂未定，向外面张望着。
1: 老师，您在躲什么？你怎么知道那些司机有问题？
0: 里佐拉蒂张张嘴，意识到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暂时和助手解释不清。到了使馆我再告诉你，快开吧。一辆轿车出现在小路的另一端，然后迎面开来。小车速度越来越快，撞飞路边的一辆自行车却毫不减速。现在就连费拉里也知道这局面肯定不寻常。对面驾驶室里，高峰的助手冷漠地盯着他们，像是在盯着两个死人。就在半个小时前，他还面带微笑给里佐拉蒂上茶点。里佐拉蒂四处张望，发现旁边就是一个派出所。
2: 快进去找警察求救，我有优先权。

0: 费拉里驾驶轿车拐进派出所敞开的院门，来了个急刹车，小巷对面那辆车并不减速，直接从派出所门口驶过，消失在他们的背后。所长办公室里，潘景涛正在和几个夜班警察商量事情。一名警察推门进来向他汇报，两个老外闯进来，说有人要绑架他们。这里并非是外国人聚居区，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外国人报警。潘景涛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想了想，还是先从笔录开始做。李索拉蒂和助手坐在一边，潘景涛用英语和他们交流，旁边有警察负责录入。潘景涛学过英语，很少应用，两个意大利人的英语并不熟练。麻烦您再说一下名字，不是英文，我怕听错了，潘景涛问道。李索拉蒂干脆拿过纸笔，写出了自己的名字 RIZZOLATTI。
1: 警官先生，我在科学一千人名单上，我的事情你们要优先处理。
0: 科学一千人是什么？我没听说过。科学一千人计划在中国刚刚启动，像潘景涛这样的基层警官并不清楚。不过几分钟后，公安部调度中心的监控系统就给他们发了警报，正在附近路过的杨真通过密保手机也第一时间收到警报，科学一千人名单中已经有人在国内失踪，现在又有名单上的人向中国警方报警，事态非比寻常。杨真看到警报中的地点，知道潘景涛在那里，马上打电话告诉他这是一个重要人物，现场警察要立刻武装起来保护他的安全，自己随后就到。等他驱车到达现场，小小的基层派出所已经严密戒备，如临大敌。潘景涛要警方严密保护。
2: 也许我们都不是在用母语，交流不清，但是我觉得他有点语无伦次，
0: 潘景涛提醒杨真。就是陪同李索拉蒂来的那个助手好像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2: 不，他确实有危险，我从部里面叫译文翻译，马上就到。
0: 虽然他们是研究生班上的同学，但是事关120专案，还有科学一千人里面的失踪案，杨真从未对潘景涛提过。时隔一天，杨真再次见到了李索拉蒂，后者宛如惊弓之鸟，完全没有昨天讲台上学术大师的风范。他怀疑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女警官，
1: 我认识你，昨天你还在我的讲座上提问，你和高峰他们一伙吗？
0: 杨真报出自己的身份以及科学一千人计划的概况。作为缔约国，李索拉蒂只要在中国任何地方报警，他们就立刻按程序提供保护。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

0: 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将于9月12号到13号举行。为方便合肥考区的考生按时赶赴考场应试，合肥公交集团昨天发布了考点公交乘车指南，将通过加密发车频次、临时加开地铁接驳公交直达专线等方式，方便考生出行。昨天，以“创新精品，完美制造”为主题的2026安徽省产业科技创新成果推介会在合肥举办。本次活动集中发布2026年产业科技创新成果，首发上线“创新精品，完美制造”推介视频。通过产品视频展播、企业现场推介、可转化科技成果发布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安徽省产业科技创新成效，搭建创新成果与产业需求对接桥梁。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142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昨天，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联合长江水系14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湖北武汉成立长江航运数据联盟，以打破壁垒，促进数据资源共享共用，进一步夯实长江航运数字底座。世贸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增长。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合肥地区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4: 一个出入口。
5: 合肥市开展农药兽药综合整治行动，
6: 从试点破冰迈向批量推进，合肥电梯更新在线选品提速。
5: 我省印发实施方案。
6: 求职者陶先生来说，这一方宜居舒心的居所让他找到了扎根合肥的温暖和归属感。成渝西合里项目紧邻南港科技成果加速器，共有1468套优质租赁住房，精准匹配周边科创企业的人才居住需求，让园区人才实现了出家门及进公司门的便捷通勤。7月份以来，合肥持续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合肥安居集团先后推出15个项目，将3000多套房源投入市场，覆盖多个片区，全方位满足不同青年的居住选址需求。针对初入职场、经济能力有

0: 限的应届毕业生，合肥还推出实打实的政策优惠，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合肥始终锚定民生福祉，不断加大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的安居支持力度。下一步，城域时代星河、城域景园等多个项目还将陆续加推房源，让更多来肥追梦人安居无忧，逐梦前行。
1: 9月8号下午，长丰县政府与中创新航在合肥市政务中心签署合作协议，中创新航合肥研究院正式落地。该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中市县研发实验室、实验测试中心，将开展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研发与实验测试业务。中创新航董事长刘静宇表示，合肥研究院将建成体系完备的综合性研发平台，未来将引进超2000名研发人才，构建起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品测试的全链条创新闭环，并深化与合肥本地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的协同。合肥研究院的落地也是合肥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在动力电池领域，合肥已集聚宁德时代、比亚迪、中创新航、国轩高科、亿维锂能等多家国内动。
0: 合肥绕城高速将再添一个出入口。9月8号上午，记者在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桥头吉路互通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收费站大棚钢结构的吊装与焊接。这个大棚总建筑面积1948平米，采用钢框架结构，目前钢构骨架已基本成型。与此同时，一旁的收费管理区设备房也顺利完成了主体封顶。据了解，这个项目设四进六出匝道收费站一处，收费管理区一处，公安检查站一处，东侧距离路口枢纽约四公里，西侧距离绕城高速规划文中路互通约6.4公里。项目于去年6月开工建设，完成后将有效分流既有互通的交通压力，提升区域路网整体通行能力。合肥绕城高速公路是合肥市疏解对外和过境交通的重要枢纽。自2010年以来，合肥绕城高速交通量年均增长均在 10% 以上。目前合肥绕城高速总里程约105公里，共设置服务型互通立交11处，其中北环上仅有岗集、双墩、三石头三处互通，互通数量明显偏少。合肥北部地区出行相对不便，因此调整互通立交布局被提上日程。
1: 本台记者孟平、熊大顺报道。近日，合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供销社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农资店、蔬菜种植基地开展专项检查，从源头管控农资风险，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肥西县上派镇的一家农资店农药兽药，除了经营环节，检查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翻看种植企业的农药使用台账，了解农药采购使用记录。据了解，今年7月，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底结束。合肥市农业农村局质监处处长马新刚介绍，整治行动对轻微违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对查到属实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快给予行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依法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希望通过整治进一步规范我市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从源头确保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
0: 记者从合肥城头了解到，截至9月7号晚，我市通过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累计完成100台电梯的在线选品工作。接下来合肥将继续优化平台功能，力争让更多人早日坐上安心梯，把电梯更新打造成阳光透明、居民满意的民生工程，为广大居民提供便利。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上线后，让老旧小区的电梯改造提速又透明，将原本需要3到5个月的电梯更新决策周期压缩至最快30天，成为全国民生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案例。过去老旧电梯更新长期面临意愿统一难、资金筹措难、流程监管难三大痛点，合肥市依托一体化服务平台推动电梯更新工作全流程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线上投票和流程管理，并且发挥集采优势，更新成本降低，使居民切实受益，同时延长电梯维保年限，让居民不再为老旧电梯的安全隐患担忧。根据统计，自今年全市全面启动电梯更新工作以来，合肥市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累计发起项目达400多台，老旧电梯更新正从试点破冰驶入批量推进的快车道。近期，市房产局组织全市相关街镇和社区开展电梯更新专项培训，围绕政策口径、平台操作、投票流程、资金拼盘等关键环节做系统讲解，为全市统一启动打好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合肥不强制通过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

0: 平台选电梯。业主如果愿意自行组织招标，经街镇备案后，同样可以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项目一样录入平台统一管理，补助标准一样，拨付流程一样，进一步体现公平、透明及合规。下一步，合肥城投将继续优化平台功能，加大推广力度，进一步配合各县区街镇和社区加快投票和选品进程，把电梯更新打造成阳光透明、居民满意的民生工程。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本台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立足江淮分水岭丘陵地域特色，我市一些乡镇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休闲采摘、乡村文旅等业态，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品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升级。通过产业筑基、农旅联动、群众增收的发展模式，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激活河美乡村建设内生动力。走进肥西县市树岗乡双龙社区的猕猴桃种植基地，藤蔓繁茂，硕果累累，圆润饱满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采摘，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得益于优良的种植管护，今年基地猕猴桃果实个头饱满，品质上乘。这个基地有30多亩，猕猴桃为四年盛果期，采取家庭农场加村集体合作社模式，效益可观。同时，村集体还有100亩的葡萄园、60亩的丝瓜基地。为了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村里特地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如今，1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今年，双龙社区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200万元。喜获收获的还有长丰县杜集镇，走进刘兴村多峡家庭农场，大棚内的葡萄果香四溢，不少游客走进果园采摘，体验农事乐趣，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惬意与新风貌。以农兴旅，以旅富农。近年来，杜集镇立足本土农旅资源，深耕农业加文旅融合模式，依托葡萄、草莓、稻虾等特色种养产业，串联鸟岛3A 景区、5期干校旧址、乡村民宿等文旅资源，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游的乡村文旅品牌，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杜集镇文旅办主任孟欣介绍说，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农文旅融合业态，丰富乡村游玩体验，完善全域旅游配套，以特色产业赋能河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新闻传递全
0: 与信息化教学技术，一旦设备出现故障，它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及时解决问题，被同事亲切地称作学校电教管家婆。三尺讲台欲桃李，一腔善意暖人心。在工作之外，夏登奎低调行善，和家人默默资助了多名困难学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把善意延伸到校园之外。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他始终淡然处之，坚守教育本心。夏登奎告诉记者，师者不仅要传道授业，更要温暖人心。无论是站上讲台授课，还是做好电教服务保障，最终都是为孩子成长服务。在属于教师的节日里，也希望自己继续坚守初心，用心守护每一名学生。
2: 本台记者王燕、徐磊报道。9月8号，第二届长三角智慧体育创新创业大赛暨第四届合肥智慧体育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安徽创新馆举行。本次大赛由安徽省体育局、上海市体育局、江苏省体育局、浙江省体育局与合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大赛面向全国智慧体育领域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报名，报名周期从9月8号持续到10月28号。 赛事设置初赛、复赛、决赛三个环节，初赛线上评审选出40支晋级队伍，复赛和决赛采用线下路演答辩形式，赛事总奖。

0: 金35万元，将评选金银铜奖及优秀奖。据了解，合肥智慧体育创新创业大赛是国内首个智慧体育专项双创赛事，已连续举办三届，累计吸引600多家单位参赛，众多优质项目落地合肥。本届赛事进一步深化长三角区域资源联动，发挥以赛兴产、以赛聚能效应，助力体育产业数字化升级，加快培育智慧体育新质生产力。
1: 近日，安徽省慈善总会启动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并向社会各界发出倡议，以善行回应期盼，用爱心传递温暖，让扶危济困的文明之花在江淮大地处处绽放。自2022年全省慈善一日捐活动举办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踊跃捐款，所募善款精准投向扶老助残、救孤恤病、助学纾困、应急救灾会，用实际行动彰显江淮企业的慈善情怀。广大市民朋友根据自身能力自愿参与，无论金额大小，每一份善意善行都将成为照亮困难群众生活的微光。安徽省慈善总会承诺，本次活动募集的所有善款将全部用于我省扶危济困类慈善项目，活动全程严格遵循慈善法开展，坚持自愿参与、公开透明，将通过安徽省慈善总会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公示活动开展情况，主动接受相关部门和全社会全程监督，确保每一份爱心都可追溯、可核查、落地见效。
0: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赋能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省司法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律师协会日前联合印发《安徽省中小企业法律服务专项扶持工作实施方案》，面向省内中小微企业、重点初创企业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扶持，以法治力量为企业经营发展保驾护航。本次专项扶持实施周期为一年，将遴选首批100家成长性较好、吸纳就业能力强、法律服务需求迫切的中小微及重点初创企业，实行一企一组、一对一结对，为企业配备专属免费法律顾问，提供常态化公益法律服务。专项服务内容丰富务实，企业可享受每半年一次全方位免费法治体检，围绕企业管理制推进，通过组建志愿律师资源库，优选公司法、劳动用工、商事合同、知识产权等专业方向律师参与服务，建立服务台账，实现全程留痕可监管，同时建立质量管控、保密约束、考核评价等配套机制，严守职业纪律，严禁借公益服务推销有偿业务，严防泄露企业商业秘密，保障服务质效。项目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将归集企业反映的共性法治堵点问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政企律协同惠企法律服务模式。项目期满完成成效评估后，将研究实施扩面方案，让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普惠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持续夯实全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根基。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全线接触网9月8号零点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建设基础。送电后，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线路接触网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接触网送电是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节点，送电后沿线所有供电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带有 27.5 千伏高压电，相当于家庭用电220伏电压的125倍。巢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路，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水位升降速率、对闸室结构变形、渗流情况进行全程监测，布设了多组高精度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验证了船闸结构及闸阀门等构件的安全性。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跨闸桥顶升是该工程的一大技术亮点。新建桥梁采用双纵梁加横梁钢箱体系，全桥重约160吨，通过4点液压千斤顶配合动滑轮组实现整体提升，顶升高度精准控制在设计范围内，全程姿态平稳，结构受力均匀。 该方案在省内首次采用提升式跨闸公路桥结构，汛期可抬升桥面，以满足通航净空要求，既破解了原有桥梁净空不足、受相邻建筑限制的痛点，又规避了整体拆除的高投资与手续难题，开创了内河航

0: 运枢纽桥梁改造的新模式。八号上午，东西两侧围堰正在进行拆除工作，闸室里已经放满水，技术人员正对船闸输水系统、阀门启闭机、电气控制系统等设备进行启动调试，仔细校验各项运行参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由安徽省港航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概算投资1.86亿元，工程于2025年8月20号开工。工程建成后，
1: 将掌握心肺复苏、AED 使用等关键急救技能。在讲师手把手指导下，同学们轮番上阵，从判断意识、呼救报警到胸外按压、人工呼吸，每个步骤都力求规范。活动现场，讲师重点教授海姆立克急救法，师生在模拟互动中迅速掌握动作要领，一句朗朗上口的口诀更是让人过耳不忘。据了解，这次培训是庐江县校园守护就在身边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当地正推动急救知识常态化纳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以点带面，提升师生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庐江县红十字会应急救护讲师周丹表示，培训的目的是让同学们能够掌握专业实用的急救技能，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懂急救、会急救、敢急救。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12号到13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将在合肥科学岛举行。届时，11个实验室、科研院所及科技场馆集中面向公众开放。活动设置硬核科创、科普创意市集、生命健康、民生科普四大主题展区，40多家科研院所与科技企业参展。市民可近距离体验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VR 等前沿科技。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多场院士专家科普报告。
1: 近日，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就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政策作出解读，更新电梯按楼层实行差异化补贴，9层及以下每台补助10万元，10至18层补助15万元，19层及以上补助20万元。申报项目需满足电梯使用15年以上，居民已达成一致意见，2026年底前开工等条件。获批指标总量有限，将由属地综合考虑安全评估、居民意愿等因素确定。
0: 9号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从建设部门了解到，受重点工程项目影响，天柱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范围内的道路即将进行封闭施工。天柱山路工程的推进将进一步加快西部区域南北贯通，有利于完善合肥骨干路网结构，加强城市各组团间的交通联系。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安徽共有21个项目获奖，其中金奖1项、银奖7项、优秀奖13项，连续5年斩获中国专利金奖。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入选教师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强度持续增长。据国际机场协会发布的航空互联互通指数报告显示，2025年亚太及中东地区的机场互联互通程度平均增长 11%， 其中我国多个机场的联通性均有显著提升，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北京首都机场和香港国际机场在调查覆盖的亚太及中东地区的315座机场中排名前十。当地时间9月9号，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应对不仅需要医疗救治，也必须将粮食援助纳入防控措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偏远地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民众的支持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好的，以上资讯由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

0: 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0: 诗诗相约与您在应该是仲秋吧，或者是孟秋和仲秋的中间与您相伴。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叙人生，我是您的陪伴人卢大姐袁莹。空气当中仍然没有桂花的香味，我时时在等着桂花香，因为这可是合肥市的市花。当然此时此刻还有一个市花也正在绽放，当然它其实是绽放之后的硕果累累，这就是石榴花。很多朋友都已经吃到石榴了，但是好像应该不是合肥本土的石榴啊，合肥本土可能石榴花更加的鲜艳夺目，而石榴的产出确实不是特别多。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红红火火的城市正在上演着的事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本来是生活百科，但是昨天的百姓故事，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讲的是医院当中非常不为人知的一个部门，或者说一个这个专业啊，叫麻醉科医生的故事，虽然今天是教师节，但我觉得其实医院当中也都是代教老师啊，生活中三人行必有五师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第二个板块百姓故事接着聊，后半段1:40到2点热线开通6350-9333，届时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沟通交流。首先关注到的是
1: 为0.2毫米的铝制易拉盖源源不断下线，他们经过打包装箱，将搭乘集装箱漂洋过海，供应给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饮料生产厂家。
2: 我们现在有4条生产线，一天可以做易拉盖900多万片，主要出口欧美、中亚20多个国家。不要看这个盖子很简单，但是这个盖子的话，里面我们有实验型专利10几项，然后发明专利有2项。
1: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标兵实业坚持创新驱动，依托自建的材料研发中心与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持续深耕工艺攻关，联合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累计取得授权专利44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涵盖从材料改性到精密冲压的全流程。正是凭借技术壁垒的构建，企业成功打破国际巨头垄断，拿到国际市场的入场券。
2: 我们标兵集团自己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整个团队有30多个人，每年的研发经费大概在1000万

0: 颤动引发，发病突然，患者数秒内就会丧失意识，停止呼吸，在黄金四分钟内开展规范施救，存活率可达50%。
1: 它是专门针对心室颤动导致的心脏骤停，它会自动分析心率，必要时电击除颤，让心脏有机会恢复正常的跳动。
0: 合肥轨道全线网共计121座站点，配备了 AED 设备，全部放置在站厅、客服中心等醒目易取位置，设备状态定期检修维护，确保随时可用。
2: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重要公共出行空间，一旦发生乘客心脏骤停等突发危重状况，可以就近取用地铁站的 AED， 配合心肺复苏开展现场除颤施救，最大限度抢抓窗口期，提升生存概率。
3: 我们再来关注精细化管理，此刻正是开学季，我们先看蜀山区。蜀山区牵头统筹，精准调度，城管园林、交警、街道、社区志愿者全力配合，共同出击啊！下足绣花功夫，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开学秩序，为学子新学期保驾护航。在稻香村街道聚焦中国科大周边的肥西路、黄山路重点路段，组织志愿队伍开展全方位市容换新，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检视路面散落垃圾，清理人行道的杂物，逐条清扫沿街步道，让科大周边街巷环境通透。三里岸街道对接安徽大学龙河校区，整治校园的南门黄山路出口环境，以整洁通畅迎接新生报到。而西园街道整治安徽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周边，清理垃圾死角、违规小广告，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督促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街巷面貌焕然一新。更是去匹配高校出口公交车站点环卫做到，甚至蜀山大队也会去对接高校，联动公安蜀山分局属地管理，护航新生平安到校。不仅有国家政府部门的引导，当然还有自发组织，怎么回事呢？在合肥市南国花园小学门口啊，一支平均年龄达到65岁的红色护学队准时上岗。他们可不是学校请来的护学岗，也不是接自家孩子的，6年的风雨无阻，万晓店社区退休老职工用爱温暖孩子上学路。
4: 其实慢点啊，
5: 他们不是学校请来的护学岗，也不是来接自家的孩子。
6: 下面有人学吗？
5: 在合肥南国花园小学门口，一支平均年龄65岁的红色护学队准时上岗。
7: 我们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
8: 那天本来我心里面都空落落的，
7: 使命非常光荣。
5: 别小看这群退休老职工，往那儿一站，小喇叭一喊，硬是把放学的路疏导得井然有序。6年风雨无阻，他们用爱温暖了上学路。
9: 大爷大妈在这，小孩乱跑啊干嘛呢？照看着肯定要好一点。
7: 我们家长不在没来，对小孩他们肯定是很有好事了。
10: 有了我们红色护学队的加入，学生的安全更多了一份保障。
3: 向这群护学岗的爷爷奶奶致敬，你们辛苦了，也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不过你们的言传身教，相信也能传递给我们的孩子，让这座城市爱更加温暖。这座城市从来不缺乏爱。这不，我们昨天节目就说了，合肥牧盲哥，并不是我叫他牧盲哥哈，更为尊敬的说法，他叫视力障碍的朋友。当然，牧盲哥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网名，他是一个短视频博主，自己带着微像头的记录仪去记录下自己的出行全过程。我们昨天节目说了，从公交车师傅到街头当中的陌生人，到地铁站中的工作人员，一路暖心护航他。
11: 原来在黑暗的世界里也藏着一座满是色彩的城市。
12: 慢点，这一个台阶啊，
13: 还是个土的网
12: 啊，可以摸一下吗？
11: 他叫刘露露，一名盲人推拿师，也是短视频博主。每天他都要穿梭城市间，用手中的盲杖丈量着城市的四季变化。
12: 我那时候一个人是不敢出去走的，我就
11: 2024年底，他鼓起勇气尝试一个人走出家门。
12: 我没想到我出去会有人帮助我，因为那个时候就心里面的建设比较复杂，就觉得哎呦，我出去万一我找不到路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我出去会不会有很多人站着旁边看着我呀，或者什么的那种感觉啊。
14: 你扶着我
12: 哦。好，但是我出去之后，他们不仅仅是看着我，而且会伸出手。

0: 帮助我，那感觉就不一样了，那心里面的建设立马就升级了，就觉得哦，出门也挺美好的。
1: 我扶你一下吧。
2: 好，谢谢谢谢。
3: 会一个台阶啊。
0: 好的。
4: 还有一个台阶，
0: 还有一个哦，好，谢谢你啊。
1: 啊，往前走的是人行道。
0: 好嘞，
4: 我给拉。
0: 好好，我拉着你肩膀，对，我这样。好，你们也往那头走是吧？
4: 嗯。别往那头走，我给你带到指南站。
5: 为了这份美好，刘露露用短视频记录她上下班的所见，分享她的日常。
0: 我的想法就是，每一个帮助我的，我觉得都不应该被我一个人感受到，我得分享出来，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这种善意，这种美好。我就想把它都记录下来，大部分留言我每一条都会听，他们，夸那些帮助我的那些人，然后我心里面都很高兴，我觉得，就是被帮助的或者帮助我的都被认可了那种感觉。很多人这个就是评论区啊，经常会问，他怎么剪辑的，他，眼睛看不到他能剪吗？实际上我操作剪辑视频，就是通过听，然后通过。手机的无障碍来操作，点开这个开始创作，我就随便选一段视频。我选一个，然后把它添加进去，全程都是无障碍的。它这个以前很慢的，现在我剪出一条视频大概也就，两个小时吧。
5: 一年多的时间，180多条作品。他的视频里没有特效，没有滤镜，只有这座城市里一个个与他相遇的普通人。
0: 谢谢谢谢谢谢，
3: 司机，
0: 感谢了，太感谢了。
4: 慢一点啊，
0: 好，太麻烦你了啊。
6: 这7点半应该还有。
0: 哦，7点半是吧？
6: 对。
0: 哦，谢谢你，太感谢了。
4: 那我知道，我也
6: 做。啊，他正好来跟你一起哈。啊，
0: 行，谢谢你啊。
5: 一句谢谢，一句没事儿，就是最温暖的对话。
0: 没事吗？
4: 慢一点。
0: 好，其实我出门。这么久了，我觉得这种美好好像没有间断过，一直都存在。就每一次帮助他，都是一束光照进了我心里，让我感觉出门就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对，今天外面感觉还有点冷。
5: 是的，没有间断的美好，全是被光照亮的世界。陌生人的善意汇成城市的底色，在这座好人之城，微光汇聚便可以照亮每个人的路。看天气会怎样，
7: 这座充满温馨的城市必将继续守护每一个人。可能你是早起，可能你是晚归，当然你都是这座城市当中努力奋斗的人。我们再来看到合肥警方跟我们分享的故事，怎么回事呢？在包河区一个十字路口发生一起惊险交通事故，当天正下着雨，路面湿滑，十字路口红灯响起，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都会自觉停在停止线内，耐心等绿灯亮。这个时候，身穿雨衣的杨某某骑着电动自行车，对亮着的红灯视若无睹，丝毫没有减速，径直闯前。下一秒，一辆行驶中白色轿车来不及避让，两车瞬间猛烈碰撞，杨某某连人带车被撞飞，整个人从轿车车顶翻过，随后重重摔倒在地。事故导致杨某某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足底骨折。经初步调查，白色轿车驾驶黄灯通过路口时超速行驶，未确保安全，那双方承担同等责任。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事儿，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后续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重视？闯红灯抢来的几秒钟往往引发严重的后果。一个外卖小哥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横穿马路，和小车发生碰撞，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头盔因未系扣腾空而起，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头部失去保护，当场死亡。一名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过马路，和右侧路口一辆绿灯方形小车发生碰撞并撞倒，男子虽戴头盔但又没有系好扣带，导致头盔在其头部触地前脱落飞出，结果男子头部遭受重创，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红灯停绿灯行，孩子们都知道的事儿，是最基本的通行规则，无论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是行人，都要遵守这6次铁律，都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我想再加一句，黄灯慢一点，每一位交通通行者都务必记住，谨遵安全通行。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本周 9月12号、13号周末两天举办。为方便考生按时赶赴考场，合肥公交发布考点公交乘车指南，加密班次，临时加开地铁接驳公交专线抵达。那像这次的法考的考点，像安徽合肥技术学院、合肥工业学校、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安徽中奥科技职业学院、合肥市经贸旅游学校、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总共6处。那途经列西路口合肥工业学校的301、303、511将按照分班改正班、暂停车辆轮休、准备机动车增援等方式临时增加运力投放，并重点加密早间7点到9点、中午13点到14点30分公交车发车频次。考试期间，合肥公交临时增开地铁接驳公交，开往合肥经贸旅游学校、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合肥技术学院、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往返轨道2号线30步站 A 口轨道接驳直达专线。9月12、13号上午，轨道2号线30步站 A 口发车，途经经贸旅游学校、工业学校、技师学院、职业技术学院4个站点，服务时间早间7点50到8点10分，每10分钟1班，大家不要误站了。下午的时分大概是在17点45分准时发车啊。那么在轨道的文汇苑站 A 口，12号和13号也会有，也是早间7点50到8点10分，10分钟1班，返程17点45分发车，开往文汇苑站。秋天是秋收之时，秋天是果实硕果累累之时，秋意挡不住，香甜也是挡不住。我们把目光投向巢湖野富山社区，那里的火龙果迎来大丰收。
2: 现在的火龙果就是不一样，鲜甜。
8: 这批果大概在中秋节左右还可以采摘的，皮薄新鲜，主要就是有机会，所以没有机会就是不行，客观上不来的。种火龙果比种草莓要轻松一点，种草莓它一个小的这么点大，轻轻摘，轻轻摘，这东西我捡到一家篮子里一扔就行了。我准备稍微减个，要减少点，是你们的，我跟我家两个人来管你过来。
7: 除了火龙果，最近合肥农产品市场的货源供应非常充足，大批时令水果、叶类蔬菜集中上市，带动市场整体物价稳中有降。
9: 近期合肥农产品市场货源供应稳定充足，大批时令水果、叶类蔬菜集中上市，带动市场整体物价稳中有降。其中多款应季水果价格腰斩，叶类菜价格大幅回落，市民菜篮子、果盘子性价比显著提升。
10: 在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肥西、大兴两大果蔬交易园区货源充足，交易有序。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两大园区水果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800吨左右，随着秋季时令水果集中大批量上市，市场水果价格整体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
11: 哦，这是软籽石榴，四川的会理软籽石榴啊，现在也是应季的，是主销单品，也是我们家的一个爆款，销量每天正常都一车货吧。
10: 除石榴外，新疆西梅、陕西冬枣等时令果品供应量持续攀升，价格同步走低。云南蜜橘更是迎来上市高峰，上周日均进场量达到150吨至200吨。目前各类时令水果经处于上市增量期，整体呈现货多价优的市场格局。
12: 中秋与国庆即将到来，在本月10号左右进场量的话，会随着团购以及节前采购的启动，进场量届时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10: 水果市场降价让利，蔬菜市场行情同样利好市民。上周市场叶类蔬菜价格迎来环比大幅回落，四月青、毛白菜、空心菜、苋菜等常见绿叶菜批发价格普遍降至每斤1元至1.5元，相较于此前每斤2元至3元的高位，多款叶菜价格跌幅超50%。
12: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前期在雨水以及高温天气下受到影响的叶类菜生产，在上周已经基本恢复，各类叶类菜的话供应恢复正常。
10: 随着中秋国庆临近，预计10月上旬市场采购量将稳步攀升，市场也将持续保障货源供给，稳定物价，全力守护市民节日期间的菜篮子、果盘子。

0: 最后再来关注到合肥公园又上新，在京站高新区的柳荫塘公园，这里同样是一处上新公园。这个公园最特别的一处景致是明代的熊砖井，是市级文物保护。和其他公园把文物围起来圈起来不一样啊，柳荫塘公园没有设任何隔离设施，古井就在步道旁，市民遛弯时经过驻足就能看到简介牌。柳荫塘公园占地2.5万平方米，水域占了近一半。公园由处老旧的蓄水塘改造而成，今年八月正式对外开放。建设方没有填塘造池造地，而是保留原有水域轮廓，在水面增设3座人工小岛，用石桥相连，曲桥卧波，碧水环绕，从岸边看上去有几分江南园林的意味。公园中还有几处仿古建筑，歇山、色角亭、水榭啊、丽华、地华书院啊等等，更是向晚清帝家知名私塾。你看，这是合肥一处公园，还有8月31号匡和 Park 水岸驿站也正式开放，这是长在公园里的玻璃房子，有1600余平方米沉浸式景观绿地，这里市民捧咖啡、看高铁穿过桥，并且能够感受风吹过林带的浪漫。洛港公园呢，这是大家特别熟悉，不过洛港在不断的持续优化升级，侧重科技应用，引用无人修剪机、隐藏式喷灌系统和虫情测报仪等智能设备辅助日常养护。从柳荫塘公园文化保留、匡和 Park 水岸驿站商业配套，到洛港的智能管理，三种公园加模式各有侧重。合肥的公园加实践正回答一个问题，一座好的公园应该给人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是教师节，很辛苦，六儿童节孩子还能放半天，可是教师节今天并不放假啊。不过如果有机会，此时此刻今天没有轮到上班的老师朋友们，您还可以去一些景区享受半价优惠甚至免票，像三河古镇、祥源花世界、巢湖紫薇洞、银屏山、合肥融创乐园、合肥花卉科普馆、海洋世界，9月10号当天也是体育中心、剧院场所免费向教师开放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不是每天都是教师节，但是老师您的教诲日日在耳边。好了，这是我们合肥大小事全部内容，近段广告歌曲，稍后进入后半段，稍后回来。
1: 充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881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在合肥高新区曾经被闲置甚至被居民拿来种菜的荒地，如今摇身一变变为成片的花海。近期不少市民发现身边的街角悄然绽放出绚烂的色彩，下楼就能赏花拍照，这些城市边角料正蜕变为市民身边的小确幸。
2: 在复兴路与创新大道交口，一片20000余平方米的花海正值盛花期，波斯菊与百日草竞相绽放，明艳的花色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打卡。
3: 在这些高楼林立的地方，它能有这样一片这种，我感觉应该是专门种的这种花，而且颜色特别单一，就特别好看。
2: 这片花海原是一片闲置荒地，此前虽有管控，但仍有周边居民私自种菜。今年6月，高新区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进场作业，对土地进行翻新后播种。经过2个月的养护，这片花海进入盛花期。
4: 气温比较高的情况下，它还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长状态，而且就是它的观赏性非常高。
2: 此次改造并非个例。今年6月起，高新区对辖区内16处城市边角地块及零星空间实施复绿提质改造，精心挑选波斯菊、向日葵、硫华菊等耐旱且观赏性强的花卉品种，打造出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特色街角花海景观。
4: 要等这个花期过了之后，我们上机械给它翻掉，然后我们再撒那个适应冬季的花种。对，然后明年3、4月份还能继续开花。
2: 花海的出现也让不少外地来肥出差的人感到惊喜。在这片高楼林立、科技园区密集的区域，这样大片的单一色花海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5: 一下车就看到了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非常不错，很有这个特色嘛。觉得这边挺干净，挺空气也挺好。
1: 闲置荒地变身街角花海，高新区盘活城市边角料，把居民家门口的闲置空地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美景，不用远行下楼便可赏花，让城市微更新落到了实处。这种精细化治理将荒地变风景，提升人居环境，把小小的民生幸福绽放在市民身边。人行道地砖松动破损，雨天积水难行，车辆频繁碾压，路面坑洼不平。自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各城区聚焦道路破损、人行道受碾压、慢车道积水等市民群众关心的重难点问题，启动道路微改造项目，通过因地制宜、一路一策的精细化提升，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
2: 在新安江路静安小区门前，曾经破损松动的道板砖已焕然一新。作为姚海区第一批道路微改造的4个路段之一，新安江路沿线的汽修、餐饮商铺密集，车辆频繁碾压，导致道板砖破损积水，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6: 之前这上全部是坑，都大大小小的坑，一下雨这上水都慢活渗。现在的这样管呢，这厚度也够了，光滑度也好了，这样的水不用就积水了。
2: 针对车辆碾压频繁的区域，市政部门用压模混凝土替代传统道板砖。这种新工艺既有道板砖的样式，又大幅提升了抗压耐久性，使用年限可达15至20年，是传统道板砖的3倍以上。
7: 这个看起来像道板砖，其实是混凝土一种压模工艺做出来的。这个混凝土做出来就一劳永逸了啊，就上车子或者行人都没问题了。
2: 在泾县路合肥38中门前，人行道被整体抬升约18公分，有效杜绝了车辆违停占用人行道的现象。同时，步行区域铺设了榫卯结构的护锁砖，抗碾压，不易松动，解决了传统地砖易破损的难题。
8: 你看工人铺的时候能看到，他通过这种榫卯结构以后，它一个大小头，你看，有个大头，一个小头，不容易松动。
2: 姚海区第一批道路微改造涉及新安江路、凤阳东路、泾县路、林淮路4个路段，改造总面积超过11000平方米，截至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左右，预计将于9月底全部完工。记者从市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聚焦6口粮厂等重点区域及家门口、校门口、店门口、医院门口、道路交口、城市出入口以及商场、 菜市场周边实施市政设施微改造工程，覆盖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工期持续至年底。
1: 人行道破损积水看似是小事，却直接关乎着群众出行体验。城市治理要从细微处着手，疏通交通微循环，把民生实事做进群众的心坎，用精细化管护守护市民脚下的平安和顺畅。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周四来说事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麻烦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新闻热线6267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
9: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0: 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1: 回到继续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百姓故事，热线也同步为各位开通，号码是6350-9333。正说着，我们先来迎接一路听众热线。
2: 你好，卢大姐，你好。
1: 您好，请说，您电话。
2: 我想问几个问题吧，麻烦卢大姐。第一个就是我的孩子25岁，查出来有他体检查出来有心率早搏。就是这个早搏要不要接，就是还有我的弟弟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和早搏哪个更严重一点？
1: 没有什么对比性。
2: 哦，那这个要不要紧呢？
1: 医生有没有给他复查建议，在体检报告单当中，或者这个对吧，你这个每个人他早搏的这个频率是不一样的，医生有没有给复查建议，报告单上有没有给这个相关的指数和报告处理的建议？
2: 我也不知道，因为孩子他在一家工厂上班，叫什么橡树厂，上面第一轮体检的时候没查出来，没有说，我就录取了。第二轮体检的时候说他有心理早搏，就把他辞退了。
1: 最好到医院再去看一下吧，因为早搏的问题可大可小。
2: 他
1: 这个早搏就是我们正常人心跳当当当当往下跳，那他比如说其中有一拍，他跳得快了一拍，这就叫心律早搏。
2: 是这样的。
1: 但是这个情况严重程度不好判断，最好请心内科的医生帮助判断，比如说要做24小时的心率监控，或者做心电图，做一个最终的判断。因为体检它只是一个浅层的检查。
2: 那最主要的还是去这个大医院，
1: 对，
2: 去心律科，关心律科。
1: 对。
2: 那还心律不齐是什么样的？
1: 心律不齐就是我们心跳是噔噔噔是整齐的呀，不齐就是他心跳的不整齐呀。
2: 那这个
1: 这两个不是一个病，
2: 大不大？
1: 这两个不是一个病。
2: 那这个对身体影响大吗？
1: 这要看患者自己的感受度，包括早搏其实也是要看患者自己感受，这两个都是最好到心内科去看的。
2: 他自己，我孩子说没有感觉，他说没感觉到任何不舒服，但就是在体检上。
1: 最好到医院去看一下，包括心律不齐，包括早搏啊，这个是要请专业的心内科专家判断的。
2: 这还有一个问题想麻烦罗大姐，就是我听到一个不知道哪个电台里面说，就是饥饿，就是说适当饥饿会对健康有好处，这个我承认，不能吃的过程。还有说是饥饿，有的说还会说会分解肌肉。那我就觉得我好像吃完饭或者吃完白米粥2个小时就以后就饿了。吃完饭大概3个小时到4个小时我就饿了，一般白天饿了就随时吃，但是晚上饿了的话，我4个小时饿了之后我就睡着了，就扛过去。然后这样对健康是不是有坏处呢？
1: 您是问题我其实没有听明白，就是您的问题是什么？是您比如说晚上饿了您就睡了，这个好不好，坏不坏？还是白天饿了就吃，这个是好还是坏？
2: 我是说晚上饿了不去吃，不去管它，这个健康有没有影响？
1: 当然没有啊，因为人体的器官在晚上就休息了呀。
2: 对，我一般5点钟吃，吃完9点钟以后我就睡着了，然后在睡之前会觉得饿，饿我也懒得去吃东西。
1: 人在微饿的状态下睡觉是很好的状态，因为你人体休息了，内脏器官休息了，你再给它充足吃饱，只是满足口腹之欲，可是你的内脏还得工作，他们也很辛苦啊。人体是需要一定的饥饿感的。
2: 我知道了，谢了。
1: 但是饥饿会代偿肌肉，这也是真实的情况。
2: 那这个可以不用去管它是吧？
1: 什么？就是饥饿感吗？就您晚上这个情况吗？
2: 对对对，
1: 可以不用管啊，这是正常的呀。我们都说晚上少吃嘛。
2: 对，我反正晚上不吃，晚上从来不吃，这样我就放心了。谢谢。
1: 好，这么说，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1: 好了，结束今天节目啊，百姓故事没有来得及说，我们再留到明天吧。明天与您再相会，明天见。
3: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

0: 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展开幕在即，记者昨天从大会组委会了解到，本届展会上，江淮前沿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江淮实验室将携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斩获一金一银的两款硬核选手登场，一款是百步穿杨的投壶健将启江 2M， 另一款是即插即充的具身智能充电机器人。安徽2026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8号成功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签约投放3000万元资金，专项支持民间投资的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膜制造3期项目建设，有效弥补项目资本金，有力支撑安徽新一代信息技术光电新材料产业提质扩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于近日在上海启动，今年活动持续3个月，6家电商平台将推出17项助农措施，9家金融机构将推出28项扶持举措。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每年9月启动，持续到11月。据不完全统计，活动开展以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央行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6.77亿张，与1季度末的6.87亿张相比，2季度单季度减少约1000万张。这意味着2026年2季度平均每天有超10万张信用卡从市场中消失。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9号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拆除了35处巴勒斯坦建筑，包括商业设施、民用住宅等。斯莫特里赫称。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来，小伟，尝尝这个。
6: 嗯。
5: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6: 啊？嗯，好。
7: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6: 求集合。嗯，好看。
7: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6: 嗯，好。
8: 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0: 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9月8号，2026年铁路机量系统动车组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在合肥动车运用所隆重举行。本次竞赛为期5天，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来自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的183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长三角史上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方案要求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昨天，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首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显示，北京、上海、香港位列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位。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修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新版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于2024年11月生效。根据该文件，任何无核国家在有核国家参与或支持下对俄或其盟国的侵略，都将被视为无核国家和有核国家对俄发起的联合攻击。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

0: 一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9: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聚焦啊，国务院办公室新闻办公室呢，将于9月10号下午，也就是现在啊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央行副行长陆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金融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8月通胀数据出炉，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8月的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0.3%至0.8%，核心的 CPI 同比涨幅回落至1%，P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0.3%至3.8%。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截至目前，重点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国家发改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推进会，要求充分发挥各级要素保障机制作用，主动加强与项目单位的对接，精准高效做好用地、用海、环评等要素保障，共同推动六张网重大项目加快落实。另外，国际方面，我们看到美伊护息进一步升级啊，在美军宣布摧毁5艘伊朗油轮之后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并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伊朗还宣布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并公布停战条件，包括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和导弹研发计划。美国财政部将于周四呢回购至多60亿美元长期国债，是此前的3倍，但仍低于部分机构的预期。消息公布啊，美债收益率进一步走高，10年、20年、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一度超升超6个基点啊。新债王，网拉克警告称呢，如果美联储下周按兵不动啊，可能会拉动长期美债收益率进一步攀升，并加剧债市的抛售。另外，周三呢，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的铜基准合约最高触及每吨14858.5美元，

0: 也连续三个交易日刷新历史高位。纽约的商品交易所伦敦货币攀升至每磅6.894美元的历史高位。关税预期引发的金属流向持续压缩美国以外市场实物的供应，叠加长期的供需失衡，共同推动本轮涨势。与此同时呢，中东局势升温带来的通胀隐忧为铜价前景增添了变数。苹果举行了秋季新品发布会，这是新任的 CEO 特努斯上任之后主持的首场苹果新闻发布会。苹果宣布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采用的书本式折叠设计，展开后配备7.6英寸的屏幕，256GB 的国行价格呢是15,999元起。另外呢，有消息称 DeepSeek 已委托中信证券筹备科创板的 IPO， 知情人士对此表示该消息属实。目前呢，中信证券已与 DeepSeek 方面呢接洽并进入了尽职调查的阶段，但双方尚未签订正式的上市辅导协议。与此同时呢， DeepSeek 宣布于今天前后呢正式发布 V4.1 的 Flash 模型，在性能、响应速度、计算费用以及总处理时等核心指标上呢均已经全面超过此前的 V4 Pro 模型。中国八月的通胀数据出炉，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中国八月的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至0.8%，核心的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0.1%，P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至3.8%。另外，商务部新增了84个全国的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是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截至目前，重点的外资项目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093亿美元。好了，看看时间15:18，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1: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2: 这些问题可能
3: 有爱就有恨。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一些把握。最近啊，如果你刷财经新闻，大概率呢能够看到两个数字，一个是铜11万啊，还有就是黄金22连增，前者呢标出了历史的新高度，后者呢被央行们当成了新头号，连续22个月买买买。有的人觉得这只是数字游戏，有的人已经在纠结这趟车上还是不上。先看铜啊，这玩意儿呢今年简直是在坐火箭。截止到9月9号，国际铜价最高触及每吨14999美元，目前呢近70%的交易所铜库存都跑到了美国，导致其他地方的现货供应紧张。另一方面，全球最大的产铜国智利那边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矿山增产乏力，供给端比较紧张，价格呢就上来了。如果说呢铜是冲在最前线的急先锋，那黄金就是后方的定海神针。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末，我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7673万盎司，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而且增持力度还在加大。8月的单月增持65万盎司啊，创了近3年的新高。这就很有意思了，金价已经在高位了，央行却还在一直买，摆明着就是不赌金价的短期涨跌，看中的是黄金的长期压仓石作用。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美元信用受质疑的背景下，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是分散风险、增强本币信用的硬通货。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涨了这么多还能不能上车呢？那对于铜，投行们还是很乐观的。花旗预计铜价今年底呢有望达到每吨15000美元，如果 AR 需求爆发，甚至可能会触及17000美元。毕竟 AR 的数据中心、新能源车这些新基建可能是吃铜大户，需求就摆在那里。对于金价，支撑逻辑也没有变，全球央行买买买的模式还在继续，瑞银等机构呢也认为地缘不确定性、央行购金以及避险需求会继续支撑金价。不过话说回来啊，闭眼冲肯定是不行的，这波大宗商品涨价的背后呢有供需不平衡、地缘冲突甚至极端天气、超强厄尔尼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甚至被一些机构称为超级周期。那么但对于普通投资小白来说，如果你手里没有铜或者是黄金的相关持仓，现在追高入场风险确实比之前大得多。更稳妥的做法是小额定投，或者是等回调再分批建仓，而不是现在冲进去。如果你已经持有了，可以继续拿着，同时呢设好止盈线保护收益。

那另外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些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看到的是华西证券啊，认为近日 OpenAI 正式发布了 GPT-6， 并称之为目前全球最智能且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在计算机操作、网页浏览、软件工程、网络安全、科学研究以及专业的工作等方面，均为达到当前最先进水平。华西证券研报认为 GPT-6 的发布将大模型竞争引入下一阶段，从问答准确性到实际工作有效性，大模型之间有望开展新一轮的竞争，同时呢，将继续激发大模型相关的需求增长，比如说算力租赁啊、专家标注等等。另外呢，银河证券认为 AI 应用价值持续兑现，国产超节点有望迎放量拐点。

0: 近日呢，首部以人工智能服务商为主题的国家级的专项政策出台。本次政策标志产业重心呢，正在从模型赛竞赛呢转向落地交付，补齐重点大模型与行业中间的服务层，打通 AR 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AR 应用端有望迎来估值重塑的拐点。银河证券还指出，互联网厂商已经逐步从产品验证阶段走向批量采购。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16点整。
1: 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
2: 错，旨在稳固全省出禽养殖基本盘，精准破解中小出禽养殖场户转型堵点，推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生态增效协同共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9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12号在新泻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3年缺席该活动。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称，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美军南方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所谓贩毒船，造成船上3人死亡。声明称，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对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实施打击，情报显示该船正参与贩毒活动。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方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3: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合肥地区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阴天有阵雨。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
1: 第50集，李索拉蒂听得头皮发麻。论体力，他只是个七旬的瘦老头，如果硬闯，恐怕两个年轻人就能够把他给拦下。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和对话声，门很快就被推开了，有个中年人闯了进来，他叫费拉里，是李佐拉蒂的助手。费拉里一脸焦急地用意大利语说道：
2: 老师，您的护照出了问题，请马上和我去大使馆处理一下。
1: 李佐拉蒂耸了耸肩：怎么回事啊？护照出问题？为什么昨天过海关是没问题啊？我还想在这里和朋友多聊一会儿。
2: 不行，大使馆方面让我马上接您过去，他们说。
1: 高峰做了个遗憾的手势，送李佐拉蒂往外走。实验大楼大使室里，有个陌生人冷漠地盯着李佐拉蒂，那种熟悉的面具脸，他已经在心理实验大楼里面的许多张脸上看到过。
3: 躲开他！
1: 李佐拉蒂惊恐地大喊。法拉利拐向岔路，有辆面包车从旁边驶来，挡风玻璃后面，司机用同样冷漠的目光盯着李佐拉蒂。
3: 不不不，要躲开他！
1: 李佐拉蒂吓得变声变调。费拉里开着轿车问题。李佐拉蒂张张嘴，意识到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暂时和助手解释不清。
3: 到了使馆我再告诉你，快开吧。
1: 一辆轿车出现在小路的另一端，然后迎面开来。小车速度越来越快，撞飞路边的一辆自行车，却毫不减速。现在，就连费拉里也知道这局面肯定不寻常。对面驾驶室里，高峰的助手冷漠地盯着他们，像是在盯着两个死人。就在半个小时前，他还面带微笑，给李佐拉蒂上茶点。李佐拉蒂四处张望，发现旁边就是一个派出所。
3: 快进去，找警察求救，我有优先权。
1: 费拉里驾驶轿车，拐进派出所敞开的院门，来了个急刹车。小巷对面那辆车并不减速，直接从派出所门口驶过，消失在他们的背后。所长办公室里，潘警部立刻通报大使馆，并且要得到警方严密保护。
2: 也许我们都不是在用母语，交流不清，但是我觉得还有点语无伦次。
1: 潘景涛提醒杨真，就是陪同李佐拉蒂来的那个助手好像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2: 不，他确实有危险，我从部里面叫一文翻译，马上就到。
1: 虽然他们是研究生班上的同学，但是事关120专案，还有科学1000人里面的失踪案，杨真从未对潘景涛提过。时隔一天，杨真再次见到了李佐拉蒂，后者宛如惊弓之鸟，完全没有昨天讲台上学术大师的风范。他怀疑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女警官：
3: 我认识你，昨天你还在我的讲座上提问，你和高峰他们一伙吗？
1: 杨真报出自己的身份以及科学1000人计划的概况。作为缔约国，李佐拉蒂只要在中国任何地

0: 地方报警，他们就立刻按程序提供保护。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好，傍晚的5点01分，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来和您关注一下此刻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阴天有阵雨。
3: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

0: 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各位好，傍晚的5:10，这里是881晚高峰，我是何方，
1: 我是袁来，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近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安徽国资国企紧紧围绕企业使命任务开展责任的工作，推动了社会责任理念与经营理念的有机融合。2025年，神属企业的资产总额跃升到了50000亿元台阶，营业总收入超过1000亿元。我们来听报道。
1: 近年来，安徽国资国企突出主业，聚焦实业，进一步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铜陵有色连续8年进入世界500强，四户省属企业入选2025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宛维集团聚乙烯醇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世界前列。叉车集团主要经营指标连续35年国内行业领先。今年1至7月，省属企业净利润以交税费及投资额均实现超7%的增长，营收利润等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 科技创新效能稳步提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今年1到7月，省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居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第4，长三角第一位，产业引领能力不断增强，积极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数据显示，省属企业已建成高能级创新平台338个，新兴产业表现亮眼。2025年营收达2283.5亿元，增长29.3%。今年前7个月增速提升至40.6%，营收占比达30.5%。服务大局与民生并重，安徽国资国企深度参与陕甸入皖等重大工程，在皖北投资超600亿元，乡村振兴领域完成投资143.5亿元，绿色转型加速。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省国资委表示将持续推动社会责任融入经营全过程，为美好安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2: 抗涝交通水利能源粮食等重点领域保障责任，省属实体企业在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等领域资产占比超70%，主动服务区域协调发展。
3: 为了进一步完善

0: 一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长丰双凤经开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优化公共文化空间布局，构建起差异化全覆盖的基层文化矩阵。一批由党组织牵头打造的家门口文化阵地，正让居民就近享受优质均等的文化服务，不断丰富着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走进徐桥社区的古阳书社，文学、科普、少儿、历史类图书一应俱全。作为社区党组织重点打造的城市阅读空间，古阳书社以全民阅读为核心主业，在坐实图书借阅基础服务的同时，还常态化开展书画展览、科普课堂、读书分享会等活动，兼顾少年儿童、中老年群体阅读需求，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了一处安静舒适的阅读研学场所。
2: 有空的话来书店的话，然后看我专业之类的建筑方面的书。平时我家孩子也会过来，在我们社区有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空间的话，对我们居民的话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3: 这个暑假我基本每个下午都会来到这个书店，因为这里有很多活动让我可以参加，并且这里的图书我也很爱看。
1: 这个暑期书社的人气格外旺盛，月接待量达到3万多人次。面对人流量的大幅增长，社区党组织第一时间统筹调度，
4: 轻量化产品还是逐绿而行的环保新装备，科技创新始终是企业破浪前行的硬核引擎。以专精特新筑牢根基，以绿色制造打开空间，合肥制造正凭借硬核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近日，一套名为 Web 的芯片级智能光子技术平台在合肥正式对外发布。这项技术突破意味着光不再只是被机器看见的工具，开始懂得根据人的实时状态主动调节，标志着国产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技术从机器感知迈入人机智能光交互的新阶段。
4: 过去十年，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 VCSEL 光芯片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手机 3D 人脸识别、扫地机器人、激光雷达导航、汽车智能驾驶感知等领域都有大量的应用。但传统光器件采用固定输出模式，光发出来就不管了。针对行业痛点，瑞石科技推出 VIPE 芯片级智能光子引擎，将光束拆解为光谱、能量、时间、频率、空间等多个可编程维度，具备感知、决策、输出、反馈的闭环能力。采用车规同源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芯片替代传统 LED 光源，内部测试显示，同等条件下有效光功率最高提升约30倍。终端厂商可基于这套架构开发面部护理、头皮养护等多元化家用光疗产品，大幅降低跨学科协同开发的门槛。
5: 我们的这个 VCSEL 芯片凭借它的这个低功耗和低成本，以及这个易于封装的这个特点，可以广泛在应用在包括生发、脱毛以及皮肤理疗等医美场景。相比于传统的 LED 光源，会有更深的皮肤的穿透深度，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4: 瑞石科技是目前国内少数具备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自主芯片设计与多品类光电器件封装能力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1年落户合肥经开区以来，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关键突破。在合肥已建成3000平方米研发中心与超4000平方米无尘生产基地，月封装产能达300万个。截至目前，企业累计交付光芯片超2亿颗，全球专利布局超200件。在扫地机器人细分市场，瑞石方案的市占率已超过70%。
6: 所有的光学模组跟芯片的测试都是在合肥完成的。在感知，像智能的机器人和智能的汽车、激光雷达，还有一些消费类的这个智能硬件，都有非常大的应用。我们将继续加大在一些先进领域的这个研发的投入，扩大我们的产能的规模。

说话做事在紧要的时候故弄玄虚使对方着急，我们常常会用到卖关子这个词。其实它出自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当中的李逢吉传。李逢吉是唐朝人，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出卖官职爵位，大肆敛财。在他手下纠集了张幼新、李

庄子的说法便流传开来，只是到了近现代，它的意思发生了变化。一是用来指小说戏曲中设置的扣子，即有意布置的悬念；另一个更常见的意思就是指欲言又止，故弄玄虚，弄得对方急不可耐。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各位好，这里是881晚高峰。近日，合肥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供销社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农资店蔬菜的种植基地开展了多项检查，从源头去管控农资风险，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在肥西县上派镇的一家农资店里，检查人员随机拿起货架上的一瓶杀菌剂，扫描农药产品追溯二维码，检验产品登记证号、生产企业信息。
3: 一个是保障了农民的知晓权，第二个也是便于我们这个农业执法部门的一个对农药的一个监管。对，这个二维码非常重要。
2: 同时，第三方抽检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该农资店内的一袋杀菌剂进行了抽检取样。
4: 送到实验室之后呢，我首先对它那个上面所展现出的标称值进行检测，就是否合格，然后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会出具相关的报告。
2: 检查人员在检查过程中仔细核验农资经营者的经营资质、购销台账，逐项检查农资产品标签和有效期，重点排查是否存在销售禁限用农药兽药。除了经营环节，检查人员还深入田间地头，翻看种植企业的农药使用台账，了解农药采购使用记录。
3: 你这个记录还是要再规范一下。
5: 好的，
3: 记录这个批准文后，农药的批准文后要把它写上。
5: 好的，
3: 生产日期也要写上。
5: 好的，
3: 对吧？
5: 大概20天用一次药，我们尽量用好一点的。好一点的是因为它这个药效期也久一点。
2: 据了解，今年7月，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2027年3月底结束。
6: 整治行动对轻微违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对查证属实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快给予行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我们希望通过整治，进一步规范我市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从源头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7: 高楼大厦玻璃幕墙透亮干净，城市才显得精神。可外墙清洗呢，一直是工人的高危活，工人吊在半空，风吹日晒，看着都让人捏把汗。最近合肥高新区来了一位特殊的高空清洁工，代替人工攀爬，全程智能作业，轻轻松松就让高楼外立面焕然一新。一起来开开眼界。
2: 在合肥高新孵化园科漂社区的高层楼宇外，百米高的玻璃幕墙上

0: 间，动作麻利，清扫精准，像极了科幻片里的场景。
1: 主要采用了航母式的设计，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大机器人把一些小机器人给它投放到这个小玻璃上，进行自主的路径规划，进行一个清洗。它的越障功能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各种楼宇的功能会非常的这个明显。
0: 长期以来，高楼外墙清洗这些年全靠人工吊绳、吊篮作业，不仅受天气影响，高空坠落的风险更是悬在每个工人头上的阴影。这款由合肥高新区本土企业中科绿洲智能科技自主研发的高空清洁机器人，彻底打破了传统作业的限制，日均清洁面积可达500到1000平方米，
1: 差不多是一平米在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可以清扫，效率差不多是人的2倍，然后它的成本也会比人工清洗的低很多。

0: 高效率的背后是硬核科技的支撑。该设备的研发团队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们给机器人装上了 AI 智能识别、声波测绘定位、多级负压吸附等黑科技，哪怕人工够不着的细缝、异形拐角，机器人都能轻松搞定。整套设备支持全程远程可视化监控，工作人员不用登高，只需坐在后台就能实时看到高空作业画面，随时调控设备运行状态。目前这款机器人已完成全部功能调试，即将投入量产。
1: 听起来非常的好啊。为了守护乘客出行的安全，合肥地铁的全线网配齐了121台自动的体外除颤仪，以硬核应急设备搭建起公共城市的出行安全防护网。
2: 为守护乘客出行安全，合肥地铁全线网配齐121台自动体外除颤仪，以硬核应急设备搭建起城市公共出行安全防护网。
3: 在轨道交通1号线明光路站，一场关于心肺复苏的急救培训正在进行。在现场培训中，讲师结合地铁客流密集、突发状况多发的特点，拆解心脏骤停应急救援的全流程。
4: 没有接触过这个除颤仪这方面这个相关知识，然后今天学完之后就感觉自己收获挺多的吧。
5: 希望通过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科普形式，让车站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活动的市民真正掌握 AED 使用、心肺复苏等急救使用技能。
3: 心脏骤停多由心室颤动引发，发病突然，患者数秒内就会丧失意识，停止呼吸，在黄金4分钟内开展规范施救，存活率可达50%。
6: 它是专门针对心室颤动导致的心脏骤停，它会自动分析心率，必要时电击除颤，让心脏有机会恢复正常的跳动。
3: 合肥轨道全线网共计121座站点配备了 AED 设备，全部放置在站厅、客服中心等醒目易取位置，设备状态定期检修维护，确保随时可用。
5: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重要公共出行空间，一旦发生乘客心脏骤停等突发危重状况，可以就近取用地铁站的 AED， 配合心肺复苏开展现场除颤施救，最大限度抢抓窗口期，提升生存概率。
7: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8: 太棒了，
9: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7: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0: 我来帮你，
11: 谢谢啊。
7: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0: 你会成功的，
7: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2: 用不正当手段转手高价出售车船票、门票或其他有价证券，从中谋取暴利的人，我们称之为票贩子。当然，在俗语里还有一个称呼叫黄牛。黄牛主要用于耕地和拉车，因其敬业的缘故，人们常在黄牛前加上一个老字，形容辛苦工作的劳动者。那为啥又用黄牛来代指票贩子呢？据目前一般的说法，把票贩子称为黄牛，最初应该形成于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都市上海。据专门从事上海历史风俗史研究的薛礼勇先生所著《上海闲话碎语》一书中记载，黄牛在上海话中原是用来指掮客的。掮客就是所谓的经纪人，他们通过介绍买卖赚取佣金，最初并无贬义，只是传统观念中认为掮客属于那种无本经营而又不承担风险的买卖人。上海人把负责任称为担肩甲，而黄牛的肩胛骨下塌就像没有似的，因而黄牛就被赋予不敢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意思，带有贬义。大概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就称那些没有登记注册

0: 无证、无固定经营场地，利用供需不平衡进行倒卖的掮客为黄牛了。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意思是用笔画出勾形符号，表示删除或截取，比如勾销，把他的名字从名单里勾掉，把这段话的重点勾出来。什么字呢？这就是勾字。用勾还可以组成下面的词语：勾兑、勾画、勾魂、勾结、勾勒、勾连、勾通、勾销、勾引等。这个字还有一种读法，勾去声，有一个词勾当，原意是指事情，现在多指坏事，有不少人读勾当，说秘密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罪恶勾当等等。请朋友们注意，勾当的勾应该读去声，不能读成音频。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近期合肥农产品市场货源供应充足稳定，大批时令水果、叶类蔬菜集中上市，带动市场整体物价稳中有降。其中多款应季的水果、叶类菜价格大幅回落，市民菜篮子、果盘子性价比显著提升。
2: 在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肥西、大兴两大果蔬交易园区货源充足，交易有序。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两大园区水果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800吨左右。随着秋季时令水果集中大批量上市，市场水果价格整体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
3: 哦，这是软籽石榴，四川的会理软籽石榴啊，现在也是应季的，是主销单品，也是我们家的一个爆款，销量每天正常都一车货吧。
2: 除石榴外，新疆西梅、陕西冬枣等时令果品供应量持续攀升，价格同步走低。云南蜜橘更是迎来上市高峰，上周日均进场量达到150吨至200吨。目前各类时令水果均处于上市增量期，整体呈现货多价优的市场格局。
4: 中秋与国庆即将到来，在本月10号左右进场量的话，会随着团购以及节前采购的启动，进场量届时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2: 水果市场降价让利，蔬菜市场行情同样利好市民。上周市场叶类蔬菜价格迎来环比大幅回落，四月青、毛白菜、空心菜、苋菜等常见绿叶菜批发价格普遍降至每斤1元至1.5元，相较于此前每斤2元至3元的高位，多款叶菜价格跌幅超50%。
4: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前期在雨水以及高温天气下受到影响的叶类菜生产，在上周已经基本恢复，各类叶类菜的话供应恢复正常。
2: 随着中秋国庆临近，预计十月上旬市场采购量将稳步攀升，市场也将持续保障货源供给，稳定物价，全力守护市民节日期间的菜篮子、果盘子。
5: 我们继续来说和吃相关的一个新闻啊。最近有一款非常酥脆香浓的网红食品，它走红了，名字叫做汁渣，换句话说呢，就是猪油渣。可以说它是俘获了一大波年轻的吃货。这满口的香脆，真的能够放心大嚼吗？营养专家给出了一个提醒：别看这猪油渣吃着香，其实算得上一枚妥妥的热量炸弹。
6: 下午3点，在某大型购物商场一家汁渣的销售店面，有不少市民争相选购。
7: 这个零食特别好吃，根本停不下来，一口一个，真的好不知不觉就吃完了这一包了。
8: 这个吃上去也有我外婆小时候给我熬油渣的味道。
6: 市民口中一口一个停不下来的香脆零食，就是这种网红食品汁渣。很多人觉得香，是因为它含有10%的蛋白质和少量不饱和脂肪酸。但这些微量的营养完全掩盖不了它巨大的健康隐患。
9: 猪油渣的本质就是猪油的脂肪经过高温的脱水后的浓缩产物。我们一般市面上销售的猪油渣是每100克它含有80到90克，它热量接近了700千卡，这差不多等于我们3碗米饭的一个热量。

0: 而且它几乎不含有任何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等必需的营养素。想减肥的朋友，我们建议是绝对不能碰的，会使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流动缓慢，加速动脉硬化，甚至会引发心梗、脑梗的风险。
1: 西医营养学的观点也与传统中医理念不谋而合。中医讲究油腻生痰，认为油脂过多会在体内形成痰湿之邪，导致身体肥胖和其他代谢性疾病。高脂食物难以被身体吸纳分解，倾向于在血管内壁积聚，引发血液脂质失衡，增加心脏血管疾病风险。那么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饮食中更好地把控油脂摄入呢？
0: 平时我们要以天然的油脂为主，规避一些人造的奶油啊、煎炸的食物等含有的反式脂肪成分。还有我们三减中的减油，并不是让我们在生活中杜绝油脂，而是要需要通过科学的配比来调控油脂的品质与分量。我们可以采用清蒸或者是煮沸、烫煮的低脂、烹调的手段来替换煎炸或者是煸炒，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好，傍晚的6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天气。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的白天阴天有阵雨。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

0: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一晚高峰。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是从9月23号开始启动，那么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9月9号开始呢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国铁集团的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说啊，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是很近的，那么像旅游、探亲还有休闲等出行需求很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的热门方向和时段的旅客出行高度叠加集中。
1: 是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以及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这位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部分地区和时段可能会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建议广大旅客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如暂时未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的票额将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
0: 咱们说完了交通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个住宿啊。最近啊，二手交易平台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服务，叫做带弹性的升级酒店房型服务。这种服务呢，引起了很多人关注。记者调查就发现啊，社交平台出现了不少酒店低价待订以及待申请升级服务，因为卖家们声称可以以5-8折去待订房间，拥有所谓的员工内部价。酒店多是国际或是国内的知名品牌连锁酒店，那么低价酒店待订服务看似是极具性价比，实则呢暗藏消费的风险。一旦是遇到消费纠纷或是卖家失联，那么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的成本。那卖家酒店待订服务在法律上是如何定性的呢？那么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我们也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1: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待订服务，订购两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却最终错过了低价房源。李女士说，我找到的待订人没有立即去帮我们订房，导致第二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没有订上，耽误了10个小时，我自己重新再去订，最后额外又花了1000元才又订上了房。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待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地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0: 是啊，如果说在旅游季遇到这样的事，的确是让人觉得特别闹心啊。另外一位曹女士反映说呢，去年的12月17号，她找卖家待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了4040元，将在一个月之后去入住。但是出乎她意料的是啊，卖家的订单并没有成功。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经被平台给查封了，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了报警。可以看得出，李女士和曹女士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而且他们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平台线下的去采用这种待订酒店的服务，也没有出现过一些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一个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以售卖酒店待订服务，那么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是国内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

0: 有的卖家称啊是免费待定，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是积分的累计，而有的卖家则是宣称待定服务是2到3元，还有卖家推出了带弹性的升级房型的服务，就是啊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去收取，比如说每晚收费是在49.9元到88元不等。
1: 嗯，那记者也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定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酒店行业的一位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国内的酒店呢大多出于获客考量，目前对于此类薅羊毛的行为呢是持一个默许的态度的，缺乏有效的管控手段。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经办理过一起此类的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当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了预订酒店的房费以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元。
0: 嗯，钟文婷说呢，他一共骗了有2个人，他承诺啊帮其中一个买家预订5晚的酒店，但是实际上他只订了1晚。
1: 嗯，
0: 另外一个买家的订单他则1晚都没有帮他们去预订。待订酒店的行为法律也是没有明确禁止的，所以说是一个盲区或是一个空白。
1: 嗯，
0: 如果他的行为侵犯到他人的权利了，而且也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的规定，那么他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则认为，待订的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行为。近年来呢，因为待订所引发的消费纠纷可谓是层出不穷。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则说啊，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了，同时潜藏着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呢，卖家也是容易存在一些虚假宣传或者说是欺诈的一种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是大规模长时间的开展，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说啊，对于待定行为需要综合规制以及精准施策，对于其中的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虚假宣传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的予以打击。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4: 后汉书冯异传记载，东汉刘秀继位为光武帝后，派大将冯异率军西征，平定赤眉军，赤眉假装失败，在回西即今天的河南益阳西北大破冯军。冯异败回营寨后，重召散兵，又令人混入赤眉，然后内外夹攻，在小比，也就是今天河南洛宁西北，大破赤眉。事后刘秀下了一道诏书，名叫劳冯异诏，其中有这样几句：使虽垂翅回兮，终能奋翼掩驰，可谓失之冬雨，收之桑榆。意思是开始在回西遭受挫折，最后在渑池一带获胜，这就是所谓在日出的东方吃了败仗，在日落的西边却得到了胜利。失之冬雨，收之桑榆，这句话也就沿用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

0: 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八八一晚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啊，面包市场热议话题还真的不少。先是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部分面包店的所谓的现烤面包并非是现制，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在后台现做的，只是将冷冻面包胚烤熟而已。接着呢，央视曝光了市场上部分所谓的全麦面包，全麦粉的比例不高，生产者用焦糖色去调色，将使用精致小麦粉的面包包装成了全麦面包。还有消费者发现有面包店直接开售冷冻的面包胚，那么价格比现烤面包便宜很多，疑惑所谓预制面包营养是否打折了。不过呢，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热点话题就说明在面包的消费上，消费者还有一些认知方面的误区。
2: 近年来呢，包括全麦面包在内的全谷物食品啊，很受减脂人群、健身人群的欢迎。上海消保委美丽健康专业办相关专家指出，糙米、藜麦、燕麦等等全谷物保留了麸皮、胚芽等等营养部分，相较于精致米面，它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更加丰富，因此适量食用全麦面包等全谷物食品有助于平衡餐后血糖，促进肠道健康。但从消保委的日常调查来看啊，部分全麦面包名不符实。比如说呢，由于全麦面包的颜色往往比使用精致小麦粉生产的面包深，不少呢还带有麸皮，部分商家呢就用着色剂或者是在麦面上呢撒一些麸皮，生产出看起来像是全麦面包的产品。虽然焦糖色等等着色剂可以合法的应用在食品生产中，但调整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类产品属于精致谷物的本质。如果商家将这类产品标注为全麦面包、全谷物面包等等，就涉嫌虚假宣传。
1: 所以说啊，咱们在选择全麦面包的时候务必要查看一下配料表。那么目前呢，还没有专门的针对于全麦面包的一种标准，还是那个空白和盲区啊。但是根据国家对于预包装食品的配料明示通用的标准，消费者选购全麦面包的时候可以参考配料表中不同原料的排名。这个怎么理解呢？通常排在最前面的原料占比也是最高的，如果相关的面包当中全麦粉、黑麦粉的排名靠后，而且还包含了像焦糖色这样的字样、食品添加剂，那么这类面包是否称得上全麦就要大打折扣了。不过呢，国家标准全谷物食品的命名与标识要求将于明年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明确，预包装食品若要宣称是全谷物，那么其全谷物原料占比应不低于 25%， 并明确的要标注其含量。换句话说，从明年2月1号开始，消费者就可以查看面包的包装袋上到底有没有全谷物原料的占比，以及是否符合全谷物这三个字的标准。
2: 消费者看到的从门店烤箱取出不等于所有的工序都在门店内完成。某烘焙品牌的技术负责人陈丽就介绍啊，面包店里售卖的现烤面包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门店从揉面团开始现烤现制，第二类呢是工厂预烤之后的成品，然后送到门店去复热，第三类呢是工厂配送的冷冻面包胚门店烘烤。他透露呢，就连锁烘焙店而言啊，大部分采用第二、第三类的生产方式，受门店空间、人员技术、用工成本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第二以及第三类生产方式的成本最低，食品安全最可控，而且就口感而言，第三种生产模式相差极小。那陈丽表示，不少消费者啊有一个误区，认为冷冻面包胚等于添加剂多不健康，门店现制现烤的面包更有营养更安全。实际上冷冻只是储存工艺，并不直接决定营养高低和食品安全与否，配方、生产环境、操作流程才是关键。
1: 是啊，至于咱们所关心的营养和安全话题，陈丽则说呢，真正拉开营养差距的是配方和配料，而并不是它是否经过冷冻了。他进一步说啊，工厂生产的冷冻面包胚是为了抵御冷冻过程冰晶对面筋结构的破坏，包括保障酵母的活性，会使用国际允许的乳化剂还有酶制剂等面团的改良剂，但它们都不属于防腐剂，在合规剂量下对健康人群没有任何危害。门店现制面包虽然不用添加剂改良剂，但如果配方含有大量糖、人造奶油，同样是属于高油高糖的食品。他提醒消费者说，选购面包的时候若想判断营养好与不好，还要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重点要关注原料以及油脂糖的配比，而不是纠结它到底是

0: 部是冷冻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八八一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要获取更多的资讯，还可以继续下载合意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

0: 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
6: 你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起。

0: 事，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8: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0: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4: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3: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4: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3: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6: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8: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9: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0: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9: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5: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2: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5: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入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

0: 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6: 阿强，明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7: 哇，

0: 我下完单就睡。
1: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2: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3: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4: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阴天有阵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0: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0: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是9月10号，也是教师节。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祝福收音机前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科技前沿。科技的发展呢，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导师推动我们筑梦前行。那今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禾下追梦续新篇。在刚刚过去的9月7号，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诞辰96周年。袁老也是很多科研人员科技路上的引路人和老师，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呢，袁隆平团队献上了一份

0: 殊的礼物杂交水稻制种创下世界纪录，这大概就是最浪漫的致敬方式吧。
1: 我国杂交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但种子成本一直是个坎，制种亩产徘徊在160公斤上下。对于农民来说，种子就要占到种植总成本的1/3。9月7日，在湖南绥宁县武阳村武阳镇，袁隆平的学生们刷新了杂交水稻大面积制种高产的世界纪录。200亩爽两 U138 超级稻制种田实现了亩产干谷530.4公斤。这次创下纪录的爽两 U138 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邓华凤团队历时20多年培育而成。团队以创制适配超高产制种的种源为突破口，集成创新大面积超高产制种栽培技术体系，最终实现跨越式突破。
2: 现在这种300斤薄饼，400斤赚钱，500斤丰收了，1000斤现在赚翻了。
1: 这项成果对降低种粮成本、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0: 袁隆平一生有2个梦，一个呢是禾下乘凉梦，另一个呢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那现在田里的数字在刷新，梦想也在延续，我想这大概就是袁老最想看到的生日礼物。继续来关注一下下一条资讯，芯片内部装上了电梯，逻辑折叠技术落地。最近华为发布了 Mate XT2 三折叠手机，那这个手机呢搭载的是麒麟9050 Pro 芯片，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是全球首款基于涛定律理论打造的商用芯片，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是涛定律。
3: 涛定律由华为于2026年5月首次提出，其核心理念是时间缩微。这种设计不再死磕晶体管尺寸，而是将芯片内的逻辑单元分层堆叠，类似从平层升级为复式结构，同时加装电梯，信号路径更短，性能自然更强。此次发布的麒麟9050 Pro 正是该理论从概念走向产品的首次实践。
1: 数据是最直观的证明，麒麟9050 Pro 与上一代麒麟9030 Pro 处于同一制程节点，但晶体管密度从每平方毫米约 1.55 亿颗提升至约 2.38 亿颗，涨幅达 55%。 更关键的是，相比前代产品，整机综合性能提升了 42%， NPU 功耗降低 66%， GPU 功耗降低 58%，密度更高，功耗反而更低。这套逻辑折叠方案也为国产芯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现在科技发展的技术啊，真的是非常的快，更新的速度有的时候真的让人跟不上。你敢相信吗？现在光也会察言观色了，怎么回事呢？最近一套名为 VIPE 的芯片级技术平台在合肥正式发布。当然了，我们想要了解这样的一个芯片平台，首先要关注到的是 VCSEL 技术啊，听起来很复杂，一起来听听究竟是什么。
2: 微克 cell 中文名叫光源器件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手机的人脸识别，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导航，汽车的智能驾驶感知，背后都靠它来帮助机器看见感知物理世界。传统微克 cell 光芯片采用固定输出模式，光发出来就不管了，但这种预设参数的模式很难适配实际情况。
3: 针对行业痛点，合肥瑞石科技推出 VIPE 芯片级智能光子引擎，用车规同源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芯片，替代传统 LED 光源，将光束拆解为光谱、能量、时间、频率、空间等多个可编程维度。简单来说，它可以实时感知到人的肤色、温度等数据，由算法来匹配光照强弱、照射时间等最佳方案。光不再是千人一面，而是因人而异。内部测试显示，同等条件下有效光功率最高提升约30倍。 VIPE 的发布标志着国产 VCSEL 技术从机器感知迈入人机智能光交互的新阶段。

0: 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近日，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团队首次在银河系一个古老疏散星团潮汐尾中直接识别出脉冲星，并还原了梯速较低的中子星是怎样跟随星团瓦解逐渐进入银河系盘的。这为中子星的星团起源提供了关键观测证据。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2件珍稀蛇类标本遭观众不当触碰受损的事件引发了关注。9月4号，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了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那么指南呢，初步建议正模标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珍稀模式标本等一级标本必须进入封闭展柜陈列，禁止裸展。最近，宇树科技宣布实现全球首次世界模型实时驱动的全自主人形机器人格斗。本次成果基于 Universe LMX2 1.0 世界动作大模型，实现了高动态强交互的实时未来预测和规划，验证了世界模型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落地部署的基础可行性。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合肥自制的 AI 科幻剧要来了。 AI 科幻剧巢湖千帆全部完成制作，那跟我们观众朋友正式见面又近了一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部剧。
2: AI 时代技术迭代迅猛，但优质故事 IP 依旧是内容创作的根本。巢湖千帆改编自首届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中短篇一等奖作品，以合肥科学岛为原型，围绕科研团队与渐冻症患者意识能量失控危机展开，将巢湖自然风光、泸州蛋雕、麦秆化等本土元素融入未来科幻叙事。这部本土 AI 作品共八集，每集八分钟，但却拍出了做电影的劲儿。今年春节后，国产 AI 模型完成新一轮迭代，为追求更好的画面效果，团队放弃已完成的所有素材，全部推翻重来，单集平均算力成本约4万元。目前全片正在省文旅厅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备案审核，也许很快合肥的科创力量与文化魅力将通过科幻影视被更多人看见。
1: 确实还挺期待的，这个里面元素确实很多啊，除了我们的这个合肥的科技力量，还有很多传统非遗的元素。好的，希望这部剧呢也尽快和大家见面。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隋朝初年，由于越国公杨素破陈有功，加之陈国乐昌公主才色绝代，隋文帝就乱点鸳鸯，将她赐给杨素做小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十分宠爱，然而乐昌公主却终日郁郁寡欢。原来她与先前的驸马徐德言两心相知，情意深厚。陈国将亡之际，两人洒泪分别，并将一枚铜镜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十五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假若我也幸存人世，那一天就一定会赶到都市，通过铜镜去打问你的消息。一对恩爱夫妻在山河破碎之时，虽然劫后余生，却受尽了离散之苦。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赶到都市大街，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徐德言哭泣之余题诗一首，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诗是这样写到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

他立即派人将徐德言召入府中，相见之余，两人感慨万千。杨素见此情此景，让乐昌公主就此赋诗一首。于是乐昌公主吟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艳做人难。杨素听后非常感动，于是决定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送还给徐德言，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所以就有了破镜重圆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合肥位列全球第32位，较去年上升7位，在中国创新集群中排名第9。该排名依据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及风险资本交易量3项核心指标。近5年，合肥集群共产生 PCT 国际专利申请4979件，科学论文55257篇，风险投资交易961笔。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震慑作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10起打击拒捕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典型案例。通过这些典型案例，依法严惩已执行和解、拖延履行、转移财产、公司实际控制人隐匿、转移财产逃避执行、通过假离婚退保隐匿财产逃避执行等犯罪行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3个月超过50%。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日本梅毒感染水平居高不下的形势下，治疗药物青霉素制剂供应短缺问题却在持续。由于制造商的工厂设备故障等原因，生产已暂停，预计要到明年的下半年才能恢复。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合肥市阴天有阵雨的天气。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合肥阴天，有阵雨。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3: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近年来，个人非虚构写作之风未起，构成了素人写作竞相表达的舞台。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一人称书系的开山之作，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既承续了王继斌、胡安烟等人的素人写作风格，又开启了别样的写作风貌。在待续中，扎实衣惹开宗明义地写道，就是有那么一个地方，它有门儿，但推不开，别人进不去也看不到，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房间的存在，并一直在从中汲取能量。这个神秘的内心房间为全书奠定了核心基调，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自身如何调整，世界如何前进，它永远有自我的安身之处，随时可以退回这个内心的房间，这是它永恒的安全屋。这一命题也造就了该书隐含的叙事线索，将几十篇松散的自叙散文串联成紧凑的成长故事，并呼应着经典的进程母题。整本书分为6章，从寨子里的童年，从村寨到城市，阿妈姐姐和我，到女性相邻的故事，我的解放日志，回到寨子，深入描写了云南深山中的少数民族女性，从乡间到城市，从自我到群体，以及从城市再到乡野的迁徙、成长和感悟。各篇相对独立，又盘根错节。作者扎实一惹并未将这些篇目写成生活的猎奇，而是将万物视作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生成。书里那些在城市分外稀奇的动物、植物和山野，在作者笔下却如此自然，仿佛世界理应如此。书中内容相当丰富，任意一点话题都可以深入展开，充溢的自然性才构成了该书的叙事重点。究其缘由，有以下2点值得关注。第一，自然的语言瓦解了所有矫饰。扎实一忍的文学字典里毫无刻意的腔调，既没有雕琢的比喻，也没有为了迎合城市读者而设置的特殊滤镜，他的语言就像寨子里的溪流，顺着地势流淌，清澈直白，带着泥土和草木的温度。这种自然并非未经训练的粗糙，而是一种与生长环境深度绑定的表达本能。他写山野里的生灵，不带过多矫饰的描述，只是如实记录他们的存在。这种语言瓦解了素人写作当中常见的身份焦虑，许多从乡土走进城市的写作者会不自觉地在文字里强化城乡差异，或者把故乡写成遥远的乌托邦，或把城市写成冰冷的异托邦，以此来构建自己的叙事张力。 扎实译者的语言里并没有城乡对立的二元思维，只有万物共存的平和。他写寨子里的夜雨来袭，别有一番浪漫意味。写第一次进省城，脸胀得通红，脑子嗡嗡作响，毫无做作之意，最终指向了一种真诚的自我表达。他不讨好读者，不迎合市场，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如实地写下来，就像在给远方的朋友写信。其二，双面人生在城乡之间无缝切换。如果说自然的语言是扎实译者的表达武器，那么他在城乡之间无缝切换的双面人生，就是这本书最动人的叙事内核。从云南深处的寨子到县城、省城，再到回寨子生活，他的经验轨迹本就是一部微型的个人迁徙史，但他没有把这段经历写成苦难史或者奋斗史，而是写出了一种罕见的平衡感，既没有成为城乡的异乡人，也没有成为故乡的陌生人，而是在截然不同的生活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在城市里，他是扎实医者，也是学生、电视台工作人员，甚至是病人。他从来没有让自己被机械的工作磨掉对生活的感知，反而保持着难得的敏感度。这是一种把故乡的自然感移植到城市生活中的智慧。他并没有把城市当作对立面，而是当成新的生长地，就像在寨子里适应山地气候一样，慢慢适应了城市的节奏。而回到寨子里，他也没有变成见过世面的城里人，而是重新成为那个在山野里奔跑的女孩，全家人一起去推萝卜条、干农活。这种双向奔赴的生活打破了人们的刻板印象，不是走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也不是回来就再也走不出去，而是在城乡之间自由穿梭，让两种生活相互滋养。这种无缝切换的背后是他对自我的清晰认知，他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要去哪里，这就是他的内心的房间里珍藏的那些东西，寨子里的山水、阿妈的叮嘱、家乡的文化，还有对生活的热爱。无论身处何地，只要这个寨子、这个根还在，他就不会迷失方向。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语言自然和人生切换，这本书或许就只是一部优秀的个人回忆录。扎实译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这种自然性升华为一种女性视角的生命哲思，让全书有了更深厚的精神内核。在他笔下，自然不是男性叙事里征服或敬畏的对象，而是女性生命的伙伴。他见证出生，陪伴成长，接纳伤痛，也孕育希望。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之所以动人，不在于她讲述了一个多么传奇的故事，而在于她用最自然的方式打开了一个女性内心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有寨子里的山水草木，有城市里的烟火日常，有女性的欢笑和泪水，也有对生命的思考和热爱。扎实译者没有试图用这本书改变世界，也没有试图证明自己，她只是诚实记录自己的生活，却在不经意间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不是用对立的眼光看城市，不是用功利的眼光看生活，而是用自然的眼光看万物，用纯真的眼光看自己。扎实译者的写作就像他在寨子里的那口井，看似平静，却藏着源源不断的力量。他让我们看到素人写作的意义不仅在于讲述自己的故事，更在于用自己的故事照亮他人，而这或许就是第一人称书系想要传递的核心价值。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内心的房间都藏着不普通的光芒。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的是一本干净、真诚、充满生命力量的书，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这是90后花妖彝族姑娘扎什依惹的自传散文集，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煽情的故事，只有大山深处最质朴的烟火，最真实的成长，以及一个山野女孩带着初心奔赴山海，回望故乡的温柔坚守。翻开这本书，就像听见一阵来自云南深山的风，朴素澄澈，却能轻轻拂过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很多人对大山里的成长、少数民族的生活，总有刻板的猎奇想象，但这本书彻底打破了这种偏见。作者没有刻意渲染苦难，也没有刻意美化乡土，更没有博取同情的刻意煽情，只是用最直白、最温润的文字，如实记录寨子里的日常。清晨的山间薄雾，林间的鸟兽草木，山野的四季更迭，村寨里的邻里温情，还有清贫生活里的琐碎辛劳，底层女性的隐忍坚守，都在他的笔下缓缓铺。

真实又动人。在闭塞的大山里，一代代女性温顺、善良、坚韧，她们不懂华丽的道理，却用一生诠释着何为踏实生活，何为向阳而生。她们扎根乡土，承接生活的风雨，守护家乡的温暖，在贫瘠的土地上养育希望，耕耘岁月。作者不仅书写自己的成长，更用心记录身边的亲人、乡邻，为大山里平凡的女性立传，让那些被忽略、被隐匿的山野女性生命被看见、被温柔以待。这也是这本书最珍贵的温度和格局。她没有像很多走出大山的人一样彻底告别故土，而是带着阅历和清醒回头回望。她坦然接纳自己的出身，温柔回望自己的来路，真诚书写故乡的山川草木、人间烟火，也坦然剖析成长路上的迷茫、挣扎和蜕变。它让我们明白，原生的贫瘠、出身的平凡，从来不是人生的枷锁，而是滋养成长、淬炼心性的底气。山野赋予它的纯粹、坚韧、通透和善良，是都市浮华永远无法赋予的珍贵馈赠。读完《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我们读懂了一种不一样的人生活法。世间千万种人生，有人生于繁华，长于坦途；有人生于山野，逆境成长。每种认真生活、向阳生长的人生都值得被尊重。相较于都市生活的精致浮躁，这个山野女孩的文字自带一种沉静的力量，治愈着每一个在生活中奔波焦虑的我们。作者扎什伊惹是她的彝族名字，扎是家族名字，十一是她出生的季节，惹是一种草。他出生在云南深山里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寨子，没有自来水，没有医生，没有公路。小时候很少洗澡，骨刺掉进耳朵里，在里面发了芽，冲破耳膜才被带到医院。12岁以后，他一步步走出村寨，去镇上读初中，到县城念高中，再去更大的城市读大专，毕业前进入媒体行业工作。这一路并不轻松。作为彝族学生，他经历过结构性教育不平等，也承受过寄人篱下的不安、校园霸凌的羞耻，以及长久以来对自我的怀疑。2019年秋天，他离开了媒体行业，童年步入婚姻。2021年底开始尝试写虚构小说，并崭露头角，一切看起来都很不错。但是安稳和幸福的生活中，更大的问题反而出现了。2022年，因为反复发作的呼吸碱中毒和肠易激综合征，他被确诊为惊恐障碍。婚姻也在这个阶段解体，他最终治愈自己的地方是故乡，在那里他和母亲睡觉时彼此能看见，他长胖了30斤。走了很远的路之后，就像一本书的名字所说，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他前往美国学习大型动物兽医技师，想要为大象治病，也在新环境中一点点疗愈创伤。他依然会惊恐发作，也依然会在深夜被噩梦惊醒，但他已经知道如何安定自己。他穿着300元买来的亚特兰大 T 恤，抱着他的绿植。他说，现在惊恐发作时，他会用植物的触觉和气味来把自己拉到现实当中。他的声音很清脆，语调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孩童般的好奇和倔强。一股蓬勃的生命力引领他从寨子里走出来，从野地里生长到今天这个模样，这股力量在当下十分稀缺。很多读者喜欢他，形容他像一株小树，像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在非虚构作品《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中，她写到自己是动物的孩子，闭上眼睛不需要任何情绪铺垫，她依然能非常具体地感受到那只陪伴她长大的中华田园犬的体温和触感，也记得马柔软的下巴和嘴唇像乳房一样温热，记得通人性的牛友好的打公鸡，还有月季、小溪、无尽的星空、山川和瀑布。那些看似平常具体的事物，在她最低谷的时候慰藉她，直到现在感到心烦或惊恐复发，他会想着，我就不死，我把时间拉长，看看 N 年后还会不会有改变。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是一本写给山野、写给成长、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治愈书。它让我们看见山野的辽阔、生命的韧性，也让我们懂得所有平凡的生长都自有力量，所有真诚的人生都自带光芒。愿我们都能像山野的风、山间的草，扎根本心，向阳生长，不惧过往，不畏将来，在自己的人生里温柔坚定，生生不息。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共同关注。

0: 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合肥阴天，有阵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0集。李索拉蒂听得头皮发麻，论体力他只是个七旬的瘦老头，如果硬闯恐怕两个年轻人就能够把他给拦下。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和对话声，门很快就被推开了，有个中年人闯了进来，他叫费拉里，是李佐拉蒂的助手。费拉里一脸焦急地用意大利语说道，
1: 老师，您的护照出了问题，请马上和我去大使馆处理一下。
0: 李佐拉蒂耸了耸肩，怎么回事啊？护照出问题？为什么昨天过海关是没问题啊？我还想在这里和朋友多聊一会儿。
1: 不行，大使馆方面让我马上接您过去，他们说这可能和恐怖袭击有关。
0: 恐怖袭击？我吗？我是目标？
1: 不知道，听使馆人员的意思，这个事很紧急。
0: 李佐拉蒂转向了高峰和范例，你瞧，我们的政府被恐怖袭击搞得草木皆兵，没办法，护照有问题，我得去处理一下。高峰做了个遗憾的手势，送李佐拉蒂往外走。实验大楼外面，李佐拉蒂钻进了一辆法拉利，由费拉里驾驶着离开了这个园区。
1: 出了什么事儿，老师？为什么突然要我开车去接你，还要向他们撒谎？
0: 费拉里跟随老师到中国开会，刚才突然接到老师发的短信，要他以这个借口带自己离开。李佐拉蒂向后面张望着，没有车辆跟踪，才松了口气。情况复杂，现在我不能相信任何中国面孔的人。
1: 那我们去哪里？
0: 去意大利使馆。
1: 真是护照有问题？
0: 比那个复杂的多。
1: 李佐拉蒂离开之后，高峰和范例来到了大楼的监控中心，打开监控录像进行回放。
0: 上面是李佐拉蒂独自坐在屋子里的画面，他们的几个助手也走进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戴着人皮面具，毫无表情。范例逐个画面切换，终于找到一个角度合适的镜头，可以清晰地看到李佐拉蒂在边发短信。范例放大画面，直到手机屏幕大到能够读清上面的意大利字母。我有危险，你马上过来，以护照出问题为由把我接出去。然后李佐拉蒂还给对方传送了位置信息。范例直起身，屋子里谁都没有说话，彼此都不用目光交流，一个决定瞬间已经做出，大家分散开去。公路上，费拉里开着车汇入车流，一辆

0: 越野车从旁边靠上来，驾驶室里有个陌生人冷漠地盯着李佐拉蒂，那种熟悉的面具脸他已经在心理实验大楼里面的许多张脸上看到过。
1: 躲开他！
0: 李佐拉蒂惊恐地大喊。法拉利拐向岔路，有辆面包车从旁边驶来，挡风玻璃后面司机用同样冷漠的目光盯着李佐拉蒂。
1: 不不不，要躲开他！
0: 李佐拉蒂吓得变声变调。菲拉里开着轿车不断躲避试图阻挡他的车辆，路上行人纷纷为互相追逐的几辆汽车让路，终于他们驶进了一条僻静的巷子，附近再没有可疑的车辆。费拉里减低速度，长出一口气。李佐拉蒂惊魂未定，向外面张望着。
2: 老师，您在躲什么？你怎么知道那些司机有问题？
0: 李佐拉蒂张张嘴，意识到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暂时和助手解释不清。
1: 到了使馆我再告诉你，快开吧。
0: 一辆轿车出现在小路的另一端，然后迎面开来。小车速度越来越快，撞飞路边的一辆自行车，却毫不减速。现在，就连费拉里也知道这局面肯定不寻常。对面驾驶室里，高峰的助手冷漠地盯着他们，像是在盯着两个死人。就在半个小时前，他还面带微笑给李佐拉蒂上茶点。李佐拉蒂四处张望，发现旁边就是一个派出所。
1: 快进去找警察求救，我有优先权。
0: 费拉里驾驶轿车拐进派出所敞开的院门，来了个急刹车。小巷对面那辆车并不减速，直接从派出所门口驶过，消失在他们的背后。所长办公室里，潘景涛正在和几个夜班警察商量事情。一名警察推门进来向他汇报，两个老外闯进来说有人要绑架他们。这里并非是外国人聚居区，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外国人报警。潘景涛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想了想还是先从笔录开始做。李佐拉蒂和助手坐在一边，潘景涛用英语和他们交流，旁边有警察负责录入。潘景涛学过英语，很少应用，两个意大利人的英语并不熟练。
2: 麻烦您再说一下名字，不是英文我怕听错了，
0: 潘景涛问道。李佐拉蒂干脆拿过纸笔写出了自己的名字， RIZZOLATTI。
1: 警官先生，我在科学一千人名单上，我的事情你们要优先处理。
2: 科学一千人是什么？我没听说过。
0: 科学一千人计划在中国刚刚启动，像潘景涛这样的基层警官并不清楚。不过几分钟后，公安部调度中心的监控系统就给他们发了警报，正在附近路过的杨真通过密保手机也第一时间收到警报。科学一千人名单中已经有人在国内失踪，现在又有名单上的人向中国警方报警，事态非比寻常。杨真看到警报中的地点，知道潘景涛在那里，马上打电话告诉他这是一个重要人物，现场警察要立刻武装起来保护他的安全，自己随后就到。等他驱车到达现场，小小的基层派出所已经严密戒备，如临大敌。潘景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把已经下班的警察也叫了回来，临时申请不下武器，大家都配了电击枪。杨震向他询问了简单情况，回答是李佐拉蒂突然乘车闯进来，坚持说有人要绑架他，而且那些人就在外面转悠，寻机下手。他还要求立刻通报大使馆，并且要得到警方严密保护。
2: 也许我们都不是在用母语，交流不清，但是我觉得还有点语无伦次。
0: 潘景涛提醒杨真， 就是陪同李佐拉蒂来。

0: 来的那个助手好像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
1: 不，他确实有危险，我从部里面叫一门翻译，马上就到。
0: 虽然他们是研究生班上的同学，但是事关120专案还有科学1000人里面的失踪案，杨真从未对潘景涛提过。时隔一天，杨真再次见到了李佐拉蒂，后者宛如惊弓之鸟，完全没有昨天讲台上学术大师的风范。他怀疑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女警官，
2: 我认识你，昨天你还在我的讲座上提问，你和高峰他们一伙吗？
0: 杨真报出自己的身份以及科学1000人计划的概况。作为缔约国，李佐拉蒂只要在中国任何地方报警，他们就立刻按程序提供保护。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

0: 里到22号白天合肥阴天，有阵雨。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

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 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

0: 上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

0: 停止令直接办理。
1: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3: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2: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6: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7: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6: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8: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6: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9: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6: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0: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6: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

0: 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乓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6: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2到5A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8: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8: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8: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5: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8: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点。
10: 包河区2026年教师节庆祝大会暨《我的爱对你说》文艺演出在安徽百戏城举行，全区教育工作者、师生代表、家长代表齐聚现场共庆教师节。活动现场，来自合肥市紫庐幼儿园的许婷婷说，要把舞台上的温暖及热忱带到工作当中去，以更加饱满的精神投入到日后的教育工作当中。合肥市师范附属第二小学校长吴小兵也表示，参加包河区教师节文艺汇演，看到广大教师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扎根讲台、默默奉献，倍感自豪。作为双优教师代表的合肥市巢湖路小学教师刘宝琴则表示，荣誉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更是一种鞭策，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有温度、有情怀、有责任担当的人民教师。在长丰县北城幼教中心影泉路幼儿园开展的同声献礼感恩遇见教师节主题活动中，孩子们通过歌舞表演、手工作品，把最纯粹的爱意送给朝夕相伴的老师。 活动还设置了小小记者我来当小老师特色实践环节，记录老师的节日心声，体验老师工作的辛苦，加深对教师职业的理解。幼儿园执行园长王丽霞说，全员老师立足幼儿情感发展，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

0: 程设计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内容，重在萌发幼儿感恩之心，引导孩子们用他们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感受爱、表达爱，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尊师、敬师、爱师的种子，也让老师们感受到来自孩子们最纯真的爱意。
1: 唱响经典红歌，致敬三尺讲台，庐江县社区教育学院前川之声合唱团的师生们精心编排大合唱节目，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等经典老歌，致敬三尺讲台上勤耕不辍的园丁。合唱团团长齐和平介绍说，合唱团从7月就开始精心准备节目，历时2个多月时间，目的就是给老师们献上一场精美的文艺演出。近日 AI 新装备致敬中国教师教师节系列研讨交流会合肥站活动在科大讯飞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智能教育专业委员会联合科大讯飞主办，广州、徐州、成都3地同步联动。近年来，讯飞星火大模型不断赋能千行百业，特别是聚焦一线教学需求，迭代优化推出智能批阅机等核心 AI 教育装备，持续完善精准教学解决方案，以科技力量持续为教师
0: 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为全市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3期项目规划产能25吉瓦时，全线采用新一代智能化、绿色化生产工艺，同时布局车载与储能两大赛道，新增高端动力电池、储能电池产能，并配套电池无损质量检测等先进工艺设施。项目投产后，将显著提升合肥基地整体产能规模，丰富多品类产品供给能力，全面升级智能制造与品质管控水平。据了解，3期项目于2025年9月签约，10月开工建设，2026年9月正式投产。从签约到开工仅用时1个月，从开工到投产仅历时11个月。此前，中创新航合肥基地1期、2期项目同样实现了开工后11个月首线投产的建设效率，持续刷新行业产能落地速度。与此同时，4期项目建设也在高效推进。4期项目于去年12月签约，包含储能电池项目和动力电池 PAC 项目两大板块，其中储能电池项目今年1月开工，计划今年底建成投产。吴山 PAC 产线历时87天建设，已于今年3月顺利投产。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科技企业，中创新航自2021年落户合肥以来，5年间持续深耕布局，增量项目接续落地。从1期、2期项目全面达产满产，到3期项目正式投产，4期项目加快建设，再到近期中创新航合肥研究院签约落地，企业在合肥布局的总产能达100吉瓦时，业务版图也从生产制造端加速向研发创新端延伸。公司负责人表示，合肥产业生态完善，营商环境优越，各级政府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保障，为3期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高效支撑，让企业发展省心又安心，这也是持续加大在合肥投资的核心原因。下一步，企业将抢抓新能源市场发展机遇，加快推动3期项目全面达产达效，稳步推进后续项目建设，持续强化技术创新，全力将合肥基地打造为集团核心智能制造基地，为合肥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4: 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记者楚刚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顺应人才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牢记殷殷嘱托，合肥大学深化教育改革，以双元制人才培养重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大学发展之路，为合肥产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助力合肥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9月9号是合肥大学2026级新生报到的日子，来自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4700多名新生陆续走进南堰湖畔的校园，开启全新的大学生活。对于合肥大学，合肥这座创新的城市，他们充满了期待。今年合肥大学面向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招生，普通本科招生计划4595人，其中安徽省计划3964人，较去年
1: 第二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国际学院首批开设车辆工程、信息与计算科学、物流管理三个专业，每个专业各招60人，共180人。合肥大学国际学院院长鲁红点见国际化办学定位，被誉为中国应用型本科高校第一方阵的排头兵。学校曾连续两届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4年获安徽省重点支持立项建设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合肥大学党委书记邬平川表示，学校正全力建设国内领先、国际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并将继续深化产教融合，打造双元制高等教育的成功模式，为合肥万亿级产业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0: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9月9号2026年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安徽大学专场对接会在安徽大学沁苑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本场对接会紧扣合肥重点产业链发展实际，8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超2000个招聘岗位，覆盖本科、硕士、博士各个学历层次。参会单位涵盖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等合肥核心产业赛道，充分适配安徽大学多学科毕业生求职需求。当天下午，安徽大学沁苑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多家优质用人单位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队，同学们手持简历或驻足细看岗位信息，或与企业 HR 热切交流，求职热情相当高涨。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工程专业的应届硕士研究生徐威正告诉记者，目前想找一份与半导体行业相关的工程岗，自己不仅准备了彩印简历，还特地带上了一些个人成果证书，感觉毛遂自荐的时候拿出他们心里更有底气。求职者热情高涨，招聘企业同样是诚意满满。对接会开场不到半小时，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黄少杰就收到了60多份简历，忙得满头大汗的黄少杰笑着告诉记者，同学们的求职热情出乎意料，他们会在7天左右的时间通知符合要求的求职学生进行下一轮面试。顺利入职后，新员工将接受一个月左右的系统培训，之后人才补贴、就业创业扶持等政策，回应社保关系转移、劳动权益保障等高频问题。住房租赁协会重点讲解安居惠财政策，帮同学们算清就业账、安居账。职业指导大师一对一开展咨询服务，
1: 成资本与产业的双重协同。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安徽共有21个项目获奖，其中金奖一项、银奖7项、优秀奖13项。其实这专利培育成效显著，下一步我省将锚定高标准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目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进一步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和转化运用力度，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知识产权力量。
1: 本台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近日，2026第六届中国徽菜食材电商活动暨第二届中国徽菜厨师活动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启幕，600多家省内外食材企业齐聚卢城，以展赋能，以赛促新，助力徽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展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20000平方米，汇聚600多家优质企业，展品覆盖地标食材、水产肉品、调味配料等餐饮全品类，是华东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徽菜产业专业盛会。现场展览精彩纷呈，臭鳜鱼、无尾板鸭、淮南牛肉汤等安徽特色食材集中亮相，本土风味十足。国内头部食材调味品企业携爆款产品悉数登场，为徽菜菜品研发、风味创新、赋能徽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徽菜破圈出圈。展会同步开启徽菜名厨巅峰邀请赛，各地名厨同台比拼，推陈出新。安徽16地市特色宴席集中展出，全方位展现安徽特色菜。

0: 饮文化。据了解，展会期间开展了产业交流、集采对接、职业技能竞赛等多项活动，持续激活安徽餐饮产业发展新动能。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合肥位列全球第32位，较去年上升7位，在中国创新集群中排名第9。该排名依据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及风险资本交易量三项核心指标。近5年，合肥集群共产生 PCT 国际专利申请4979件，科学论文55257篇，风险投资交易961笔。
0: 为进一步规范外卖配送行业秩序，保障配送员、消费者及社会公众安全，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市商务局联合印发《全市外卖平台和第三方合作单位安全监管规范和安全生产工作指引（试行）》。指引明确，外卖平台企业需建立完善安全管理体系，配送员上岗前需通过考核，同时还建立了配送员交通违法行为联合惩戒机制，从主体责任、车辆管理、人员培训、配送规范等方面为外卖配送行业提供系统性安全规范。
1: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震慑作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10起打击拒捕执行判决、裁定犯罪典型案例。通过这些典型案例，依法严惩已执行和解、拖延履行转移财产、公司实际控制人隐匿、转移财产逃避执行、通过假离婚退保隐匿财产逃避执行等犯罪行为。
0: 长三角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今年假期运输期限为期16天。
2: 来，安徽省视听文旅 AIGC 共创及招引对接活动在中国世界园区成功举办，来自省内外 AIGC 创业企业、全省各地文旅需求单位以及字节跳动、中文在线等技术平台代表、中科大、安徽财经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高校专家齐聚一堂，共探 AIGC 技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新路径。6家省内外AIGC 企业带来文旅领域前沿实践成果，5家单位轮番登台推介优质 AIGC
3: 案。近日，市民在长丰县生态环境分局政务窗口办理业务后，为工作人员高效暖心的服务点赞，几分钟就理清办理思路，难题顺利解决。一直以来，长丰县生态环境分局聚焦群众企业关切，打造一站式贴心服务，一方面精准对接群众与项目需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环保法规政策，另一方面推行点对点精准帮扶，对重点项目提前介入，组建专班全程跟进，常态化回访，协调解决项目环保难题，同时持续优化审批流程，依托环评审批全网办体系精简环节，依托数据共享推行线上办理，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通便民利企快车道，破解办事堵点难点，秉持群众事无小事理念，及时回应群众生态环境诉求，用心守护群众生态福祉。下一步，长丰县生态环境分局将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坚持有呼必应，办就办好，办好民生实事，守护绿水青山。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7度，最低的气温是20度。预计12号阴天有零星的小雨。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
2: 购买无效的产品，
4: 是
2: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呢，是央视曝光的啊，这起不看病情只看钱包厚度的这么一个诈骗案。那不仅揭开了不法分子借科普之名行诈骗之实的这么一个丑陋的面目，更是敲响了守护中老年群体健康与财产安全的警钟。
4: 对，这个守护老年人的健康与养老钱，不仅需要法律